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那么也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今天呢依旧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3到33度之间。
1: 是的，今天早上又唐山的朋友啊说唐山一早也开始下雨了，所以大家上班路上也一定注意安全。进入到夏天，尤其到了暑期啊，这个雨水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这个扫码识别您所在的城市，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当然到暑期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回到小时候的暑假。早安奶茶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礼物依然是黄金小码。我们答题的方式呢，今天是看图猜一猜儿时的暑假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0: 是
1: 为什么猜配角啊？因为这些电视剧啊你肯定看了就不下3-5遍了，你肯定一到暑假呀这个电视上就开始循环播放，所以你已经对剧情倒背如流了，主角都不用猜你肯定知道，配角啊相信也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猜一猜四位配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来你就看到了这四张图。
0: 是的，
1: 然后
0: 这四个配角呢分别有一些提示，上个小时也跟大家说过了，比如说第一个配角呢感觉他能够引蜂蝶来，他一出场感觉就有蝴蝶就来了，带着味道的啊。第二个角色呢他出演的这部剧当年很火，而这部剧当中的男女主角现实生活当中现在还是两口子。
1: 对，而且这个角色啊你一看这照片你就会觉得大概能猜出来他是谁，因为他是白头发，脑门上还有个星星啊，不是月亮，那个是包青天这都是儿时的经典剧。而且你会想到那部剧的经典的 BGM 的那个音乐。然后第三张图我觉得是有那么一丢丢难度的，把有些朋友给难到了，但是一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什么抖音上你再回头一搜这个片段立马你就剧情重现了。因为当时啊这部剧我们刚才已经提示过大家在上个时段啊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配角。
0: 对的，
1: 因为西游记里面哈9981难就每次都得有一些关卡要过哈，所以说每一集可能都要解救一些人呢，遇到一些危难啊，所以说配角特别的多。然后这个配角呢刚才我们有朋友还留言了，这个那个手机尾号0565那朋友说了，说是一位被妖怪抓走的压寨夫。

0: 形容的再具体一些吧，
1: 哎，是的，
0: 或者它是哪个版本的《西游记》嗯？你还记得吗？《
1: 西游记》里边好像好几集都是把这个压寨夫想抓走，把那个美丽的妇女抓走，想当压寨夫人，然后最后孙悟空然后去解救了他啊，好多都是这样的剧情。然后第四张图啊，刚才有朋友提示了，说哎呀，第四张图，说我知道，这荔枝一点说，就比方0017这朋友说了，他的容忍度真的是很强大呀。
0: 有时候你都替他受不 了。
1: 是，但是他自己都能承受啊。就觉得挺苦挺委屈的一个角色，然后在剧情里边呢也会有一些关于他的经典的剧情，比如说让他开门啊，就老让他开门
0: 很明显的一个提示了啊，四个剧，然后呢四个配角，然后他们都代表的是我们曾经啊那些年的夏天咱们反复观看的一些剧，经典的一些影视剧，已经伴随我们成长。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我们的线索来去聊一聊，讨论一下，来留言互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我们等待着各位回复早安奶茶，等待着您的精彩互动。
1: 是的，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卫健委消息，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16万人。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0: 人社部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还有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1: 商务部呢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以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0: 金融方面，我们来关注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1: 多家央企近日发布了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再来关注强降水，截至到19号的24点，广西922处因灾受损的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经恢复通水。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0: 再来关注21号的19点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出行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消息，我国将会安排220亿元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
1: 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昨天呢，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呢，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0: 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一些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1: 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呢曾经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到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的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
0: 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1: 国际足联昨天更新了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

0: 英格兰分列第三、第四，中国队的排名没有变化，依然位列第91位。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分享早安心语，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直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也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来听到杨坤、王天阳。你的太阳。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3: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2: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大家这个送到的礼物依然是黄金小马。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黄金小马呢？我们每天都会送出一个啊，就是来答题，只要你答题，你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很有意思，因为到暑假了嘛，我们带这个大朋友们，尤其是80后90后啊，一起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带您去猜一猜什么呢？咱们小时候每到

0: 放暑假电视上你一打开就循环播放的那些经典的暑期电视剧里面的配角儿，而且是深入人心的配角儿。
1: 是的，
0: 这不能猜主角，因为剧情你已经倒背如流了啊。剧之主角不用猜，台词你都知道。但是这些配角儿啊，相信大家，我觉得也都会有印象哈、甚至我们找的这些配角儿呢，也都是比较有梗的配角儿。
1: 对的啊，他们都是有点的。比如说吧，这位朋友，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哈、直接就是把 BGM 唱出来了。尾号8400说了，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失忆了呢？第一个我还认识，你是凤儿，我是沙，
0: 是的。
1: 第二个是欢天喜地猪八戒，我想不起来了。第三个我也想不起来了，光看猴哥了啊、第四个，我记得好像是什么，我们这边正在下的雨比依萍要钱那天的雨还大、唐山的朋友是吧，说第四个角色跟依萍有关。
0: 我们也来看看啊，这手机尾号1969这朋友说了，说这几个角色哈，第二个角色印象也很深刻啊。第二个角色说，看这照片白头发，脑门上有颗星星，说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欢天喜地猪八戒，是另一个叫春光灿烂猪八戒。那会儿就这种剧挺多的哈、
1: 对、
0: 然后说这里边我记得这个人啊，这个角色是搞笑担当。是的啊、他在里边的剧情都很有意思，
1: 而且他还又搞笑又有实力、
0: 是的，
1: 他是男主角的最大靠山。
0: 没错，
1: 非常有能力，
0: 属于配角里边的这个，也我觉得相当于男二了吧，是很重要的一个配角了啊。然后今天啊，我觉得如果这四道题有送分题的话，我觉得第一题和第四题都属于送分题。
1: 第一题还专门找了一个他半遮面的，
0: 对，
1: 但是还是难不倒大家。
0: 但是对，因为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第一个、第四个是我们送分题啊，没有任何难度。第二题呢，稍微有一丢丢的难度。第三题其实把有一些朋友给难住了，因为什么呢？第三题我们提示过了，出自《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但是《西游记》里面啊，角色太多了，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每集都跟妖怪打仗啊，每集都解救平民，就是这里肯定是一位平民，但是想不起来是哪位平民了。
1: 而且我跟你说，西游记不光是妖精多，然后呢解救的平民也多，同时呢西游记版本也多。
0: 对，
1: 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有好多集，每一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经典的一些配角啊。所以第三题有一丢丢难度，期待大家您看看能不能想起来这到底是哪一集当中的什么情节当中的谁呢。
0: 是的，5874这个朋友提示了，说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金钱豹这么个妖怪 给抓到山里的这么一个角色啊。看看在大家的提示下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也试试眼力啊，也考考自己的回忆，然后呢就能看到这四张图片，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大家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作为恒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昨天成功完成了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别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今年呢一共是有1199所院校，共计27844个专业类别在我省本科批提前计划招生。
0: 再来看7月21号起填报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7月21号到23号是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的录取时间，期间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每天的9点18点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
1: 祝大家好运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市2026年公办初中报名日前正在进行，报名截至今天。
0: 邯郸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录

0: 取分数线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邯郸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
1: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
0: 再来关注人物，近日邯郸19岁的舞狮少年王莹傲因为撞脸易烊千玺而意外走红。他表示不会模仿，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抓住这波流量，去推广和弘扬舞狮文化。
1: 另外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刚才有唐山的朋友说啊，现在开始下雨了。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唐山确实是有雨的，而且雨下的还不小。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像承德南部、包括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还有衡水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种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石家庄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3到33度。
0: 这夏季啊，雨水多，天气温度啊也非常的高，也很闷热。闷热的天气之下呢，肌肤就容易出汗出油。所以你就发现啊，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抹的这个搓脸油啊、防晒霜啊、隔离霜啊、粉底液啊，一层又一层，可能一出汗一出油啊，就堆积在毛孔里面。所以说，把这毛孔给清洁干净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很多时候说，哎，我买了特别贵的护肤品，一层一层的，但是怎么没有效果啊？用上去，首先第一步啊，清洁没做好，脸一定要洗干净，这个就相当于你皮肤接收那些营养的一个通道，把这通道扫干净了，你这营养才能输送进来哈。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的洗面奶。这洗面奶的官方旗舰店是300多一支，今天188买一支送一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让您越洗这脸蛋越干净越透亮。
1: 很多女性朋友发现自己买了好贵的护肤品，但是用完之后怎么没有什么效果呢？首先可能您第一步清洁工作没做好，但底儿没打好，你再用再多大牌可能都是白花钱。这一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呢很经典，它打开呢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味，里面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每次挤出黄豆大小就足够用了，能够打出很丰富绵密的泡沫，而且呢它深入毛孔深处，帮助你的皮肤啊深层清洁。而且洗完之后不紧绷，也清清爽爽的，夏天用非常舒服。每次洗完脸之后呢，你感觉给皮肤做了一次按摩一样，感觉脸上洗完之后毛孔都会呼吸了。
0: 是的，而且呢今天啊这个洗面奶也不光能当洗面奶用，它还能厚涂几分钟当个清洁面膜来用，全新升级了配方，更加温和，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毛孔变得细腻很多啊，然后脸上的油光不见了，肌肤会越来的越细腻，越来越透亮。性价比很高，今天啊大家到手188块钱两支125毫升的大管洗面奶啊，雅诗兰黛，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脸上咱们干干净净的，身上身体皮肤护肤也不能够落下，平时洗着澡用着沐浴露就把身上的皮肤给呵护了。夏天后背长痘的朋友，肌肤粗糙的朋友，经常起干皮儿痒痒的朋友，包括你如果有那种鸡皮的朋友，你一定要用起来这个国货老牌的老牌国货满庭的清爽沐浴露，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满庭的沐浴露呢，精准改善你后背起痘啊、鸡皮啊，坚持用皮肤肉眼可以变得更光滑、更细腻，也没有那么容易犯痒了。特别添加了满庭他们家那叫青花椒植萃啊，平衡肌肤水油平衡，泡沫非常的细密，而且呢自带高级的橙花香，洗完香香的。原价是一瓶89块钱，今天我们乐商城到手3瓶正装只要99块钱，还送试用8毫升小样5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4: 对，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

0: 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1: 更精彩。
8: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8: 早上的时间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看很多朋友依然在答题刷题哈、我们每天都欢迎大家来刷题，因为每天我们的题目都不一样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的还是黄金小马，请您猜到的是什么呢？多年前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每到暑假，你每天打开电视，电视上循环播放的那些特别好看的经典电视剧里面的配角。
9: 对
8: 啊，因为主角太熟悉了，都不用猜，主角马上一出现你都知道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所以我们猜几个深入人心的配角。
9: 大家伙儿，我觉得咱们以后要提高难度了，大家伙儿这个很聪明啊，小时候一看就没少看电视剧，
8: 都是什么十级学者，不光《甄嬛传》十级学者是吧？看《西游记》也是十级学者。
9: 这个以后咱们得奔着考古方向去啊！你看，有朋友就答题8222，这朋友还有点模棱两可，他说第一个、第二个我都知道，第三个，这个是被妖怪抓走的一个男人的媳妇儿，但我忘了叫什么了。
8: 是的，就是这个方向。然后手机尾号5125这个朋友又进一步提示了，说这是一个农家媳妇儿，当时在西游记里边啊，被一只花里胡哨的妖精给抢走了，身上斑斑点点的一个妖精，
9: 金色的，
8: 对，不是金角大王。还有朋友刚才说猜到了什么呢？手机尾号0705，他说是西游记里边的玉兔精吗？不是，玉兔精太经典了，那个属于就都不用猜，大家一看就知道，
9: 那个造型很像。
8: 对，
9: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三个是西游记续集里面的，忘了叫啥了
8: 啊。
9: 但是我记得当时那个妖怪叫他美人儿，
8: 是的，
9: 美人儿
8: 啊。然后那个孙悟空叫他大嫂子，大 大嫂子。对，最后把他解救出去了啊。
9: 是，
8: 是里边扮演的一位民女，您是不是还能想起来？他自己在里边的那个真名，大家可能想不起来了。但是他是谁的媳妇儿？他老公在里边也是有一个角色的啊。
9: 有的，有的。
8: 是，您是不是能想起来？或者他是被哪个妖精抓走的呀？他是谁的媳妇儿啊？哎，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这四张图，四个深入人心的配角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尤其今天啊，很多朋友被难住的第三题，看看您能不能挑战一下。
9: 您来互动着，我们也来继续跟您分享热点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消费热点吧。首先现在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的青年学生，因为大学生都放假了嘛，他们是出游的一大群体。预算有限的青年学生早早就不执着于住什么高星级酒店了，花小钱住出高级感才是真本事。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在住酒店方面非常会玩，兵分两路，一方面有人扎进了985高校的学术招待中心，
8: 嗯，
9: 说现在呢，在这些985的高校的学术招待中心啊，都把它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酒店，改成了宾馆，你花上300-400块钱就能睡当年院士同款的房间。还有人呢，直接锁定了，比如说北京前门附近的神秘国宾馆，靠着各种优惠券叠加，说300多块钱能够拿下中式园林风格的标间。虽然说装修很传统，但是这可是曾经接待过外宾的地儿啊，哪哪都特别的气派，现在自己也住上了。
8: 嗯，还有就是酒店界的听菊风也悄然登场啊，一些主打快捷连锁经济型的酒店品牌也纷纷啊开进了历史文化建筑里面，主打稳重大气的一种格调。还有就是一个在湖南挺火的一个亚朵酒店啊，说大家为什么都去这个亚朵酒店啊？因为那它是当地湖南省粮食厅办公楼被爆改的一个亚朵酒店啊，原来这儿是一个办公楼，苏式的这种红砖楼，还曾经入选了第八批中国20世纪的建筑遗产，现在呢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酒店了。另外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汉庭，为什么住这个汉庭？前身是浙江省级文保单位清朝时期就开业的全英饭店的原址，而现在花上300块钱，你相当于住进了孙中山同款房型，图的就是踏实体面。
9: 前两年的时候，我记得去自驾太原，去太原吃那个太原特别有名的那个饭店，品牌叫杏花糖吧，然后当时我吃了一个这个督军府店杏花糖，就去那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院儿怎么这么感觉像单位大院啊，一进这个楼里面，那个栏杆那个地上铺的那个石，那个瓷砖大理石，然后后来我一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饭店它的原址是原来那个山西省政府的办公楼，
8: 哦，
9: 但是改版也是爆改之后改成了饭店，也是我觉得别有一番感觉在的。
8: 哎，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住这种被爆改的连锁酒店哈，然后去体验一下。还有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会喜欢干嘛呢？约拍。现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约拍啊，它跟传统的这种影楼写真还不一样，它是给你提供一些定制化的服务，是吧？根据你的需求啊，你想在哪儿拍就在哪儿拍，你想什么造型什么风格就在什么风格拍，甭管是汉服啊什么的旗袍啊二次元啊什么的都可以哈。所以现在大家出去玩啊，我觉得挺好，不再纠结于说我非得找一个拍照搭子啊，必须我老公必须得学会拍照，我必须得跟我闺蜜

0: 该换新的时候，你的旧手机壳一扒下来，你的手机依旧光亮如新。
1: 嗯，
0: 尽管大部分消费者习惯给手机套壳，手机厂家仍然在花着大力气优化手机背部的材质手感。主要原因，第一，手机背面是产品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了你拿到手里对于这个产品的直观感受。第二呢，说手机背板设计是增强产品差异化、提升辨识度的关键。
1: 嗯，
0: 仍然有一部分消费者现在啊，人家追求的是裸机手感，确实有人是不套手机壳的，
1: 嗯、
0: 啊，就是纯裸机用，
1: 是挺好，只要不摔就挺好，你知道吗？
0: 怕摔
1: 要不是怕摔，咱也不弄手机壳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手机壳的这个消费经济还是挺火的，有很多朋友现在我觉得手机壳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0: 是的，
1: 不光是为了保护手机，现在很多人手机壳上面写的那个字儿都是自己的人生宣言，
0: 内心 OS
1: 啊，是也附加。加着一些情绪价值哈。
2: 轻轻吻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

0: 北支行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Morning,
9: morning,
8: morning,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别忘了每天来我们这儿抢黄金小马。怎么来抢呢？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个黄金小马啊，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每个接到电话的朋友都觉得啊，是我吗？好意外，好惊喜啊！每天我们都送，中奖率很高的。那您怎么样来参与抽奖？怎么样能够中奖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啊，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留言板里面去抽幸运听众啊。所以说你答题你就拥有了抽奖资格。然后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请大家来看图猜一猜，咱们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打开电视看的那些经典的循环播放的电视剧里面的配角。
1: 哎，说了这么半天，对，让您猜经典配角，猜主角大家太熟悉了，难度太低。咱们今天来猜猜配角，看看您认不认得。哎，这是哪部电视剧当中哪个版本当中的哪个角色呀？这个角色当时在剧中叫什么呀？怎么称呼他呀？您还有没有印象？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吧，除了第三题之外，其他也难不倒大家。
0: 是，
1: 但是呢，你看第三题有朋友答得非常的详细，尾号6754，他分别还把这个剧的名称写出来了。然后呢，第三个他说《西游记》续集，这个您答对了。他说这个角色叫高翠兰，刚我看到有好几个人都答是高翠兰。
0: 是这个演员的名字吗？
1: 如果你要把这图片找豆包，豆包识别出来就是高翠兰。昨天我试过了，但是他不是高翠兰，高翠兰是高老庄那个猪八戒相亲背媳妇儿那个女主角，但是她不是高翠兰。他可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个高翠兰，
0: 不是。而且那个《西游记》里边啊，这个女配角挺多的，有的是妖精，有的是民女，就不一样，有的是神仙。然后我们看这个手机尾号3628这朋友说了，说第三题的确是啊，第三题说我看着像《西游记》白骨精扮的那个农妇，我今天第一眼乍一看，我也以为是白骨精扮的农妇，
1: 有点像，
0: 有点像。而且呢，你说《西游记》里边的女配角啊，说实话，就是除了你像玉兔精啊什么的。对，女儿国国王啊等等一些特别深入人心的配角之外，你印象特别深刻，大多数的女配角都是一闪而过，
1: 对，
0: 她可能就这一集有这剧情，她闪现了一下而已啊，所以大家可能印象没有那么深。但是我们慢慢提示之下，您可以把那个画面拼凑下来。比如说手机尾号8222这个朋友就帮提示，他说我记得第三张图啊是被妖怪抓走的一个男人的媳妇儿。然后3186这个朋友他说我记得是被豹子精抓走的妇女。这两个人答的都对，
1: 是的，
0: 哎，都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0: 对，但是这角色当时在剧中是怎么称呼她的？
1: 是的啊，
0: 包括她的丈夫是吧？当时在剧中也出现了，也有角色的涉及。
1: 嗯，
0: 还有朋友也在说了，说第四个，说第四个，哎呀，丢到嘴边，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1: 啊，
0: 这不是一平什么来着？
1: 啊，
0: 有点想不起来名字，但是这个人物您特别熟悉。
1: 雪姨老让他开门，雪姨跟他是死对头
0: 啊。
1: 雪姨就想说你开门，你开门。
0: 啊，
1: 在里边是一个挺苦情的角色
0: 啊，
1: 挺委屈的，是吧？哎，这都是经典的角色。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您就能看着我们刚才描述的这四张图片了，看一看啊，已经封存了几十年的记忆，是不是它还能够唤醒啊？被唤醒，您能不能想起来这是哪几个经典的配角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麦迪，
3: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3: 没打扰您吧？
2: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3: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2: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真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3: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2: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3: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2: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来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3: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啊！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2: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3: 您贵姓啊？
2: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3: 啊，
2: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4: 喂，
3: 哎呀 ，Hello，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嘛，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3: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4: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3: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4: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1: 哎呀，真不容易，人到中年，你看正在带着孩子看病，
0: 对，
1: 但是呢，惊喜的是接到了幸运来电。
0: 而且打电话那会儿，我觉得他们两口子还挺乐观的，
1: 是
0: 找医生给看了看，说没有啥大事儿，
1: 挺好、
0: 啊。然后孩子在旁边，我听着也那声音，反正也是，也就不高兴，肯定是在医院里不开心。但是爸爸妈妈心态很乐观，然后说带孩子准备要回去了，正好哎说接到我这个电话，然后说很开心，所以希望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1: 啊。
0: 然后炎炎夏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家人的身体健康，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赢奖品赢黄金小马，把这份幸运传递下去。
1: 是
0: 的，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您的留言是全天有效的，回复早安奶茶来抽奖吧。

0: 48块砖，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砖，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砖，400-665-8848。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邯郸市2026年普通中学校录取分数线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邯郸市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国家卫健委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承德南部、唐山大部、秦皇岛大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大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资讯当中有一条资讯呢播得不太准确了哈，来赶紧啊，我们再来一遍。邯郸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分数线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邯郸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啊。查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信乐团的一首《天高地厚》。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什么考试成绩啊之类的，就会有一点条件反射的觉得有点累，有点紧张。有的时候吧，这奋斗的有点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就连流眼泪都流不出来，坚强冷静的让自己都害怕吧。但是往往如果有人疼，有人嘘寒问暖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点都坚强不起来了。就像刚刚我们听到信乐团的那首歌在问你累了没有。这一刻呢，是您留给生活大口呼吸的时间，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

0: 体制。
1: 君乐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

夏天出点汗之后呢，动作就有点不自然，就是不太喜欢那种湿漉漉的衣服和身体粘在一起的感觉，对吗？那么这首歌就有一种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歌里的男人和女人彼此是喜欢的，只是两个人谁都不愿意先说出自己的那个心里话，于是一段爱情就这样错过了。所以呢，如果你有资格一觉醒来就去找那个你梦里的人，不要犹豫，总有奇迹，如果你和他还适合相爱。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珍惜了，而伤了真爱的心，把真爱的火给熄灭了。就像徐志摩说过那句话，他说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累了，星光也暗了，听着听着就醒了，开始埋怨了，回头发现你不见了，突然我乱了。对，他就是真爱，对吗？所以希望别淡，别累，别散，别后悔，真爱。

张信哲的一首《真爱一生》。真爱一生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种微观的角度。在琐碎的生活当中，可能自己也有气馁过，有怂过，消极过的时候，但是终归还是挺过来了，熬过来了，对吧？孙燕姿的一首《逃亡》，歌曲的名字有点悲伤，但其实这首歌的内核是非常强大的，它鼓励人们在困境当中寻找自我力量，勇敢向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

件仔细，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写这首歌的那对好搭档，他们合作了几十年，创作经典无数，但据说只见过 1.5 面，因为词人社恐，特别神秘，常年隐居，十分低调。入行30多年，他一直是一个江湖神话，对于太多人来说呢，只闻传说不见其人。他从来不在公众媒体当中露面，连领奖也是找朋友带领。他的搭档陈小霞说，他是一个独自隐居的世外高人。可是他的歌呢，就像是夜空的繁星那么多。这对搭档就是著名词人姚若龙和善于写曲的陈小霞。姚若龙本身和外界的联络不多，而陈小霞和福茂唱片的关系非常密切，于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流向了福茂唱片，也助力了福茂三朵小花、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和福茂合作期间，尤其对范玮琪的助力是巨大的，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些他的代表作《可不可以不勇敢》、《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最重要的决定》，还有今天我们重温的《我们的纪念日》等等吧，都是姚若龙和陈小霞的合作创作作品。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如果另一半的家里不同意你们的爱情，你还会坚持吗？我想很多很多的80后都是不会坚持的，觉得这样太累。可偏偏有人就是特别坚持。1992年，伊能静自己写的歌词《天变地变情不变》，那个时候呢，也正是她和庾澄庆谈恋爱的阶段。当初呢，庾澄庆家里是特别反对庾澄庆和伊能静在一起，就像歌里唱的，一开始就是一场苦恋。但可能后来发现，其实苦的不只是当初家庭的态度，而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带给他们不同的关于人生的态度。从小生活优渥的庾澄庆不喜欢动荡，从小动荡的没有安全感的伊能静很害怕生活太过波澜不惊，似乎变化才能够让他找到安全感。刘德华、梅艳芳，别说爱情苦。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2026年公办初中报名目前的正在进行，报名截止到今天。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作为德横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昨天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与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呢近14.6万人次。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国际足联昨天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位。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承德南部、唐山大部还有秦皇岛大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大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二四，雕刻。

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画成雨落下。画作是可以表达思念的，我们听到邓紫棋的一首画，当然音乐也是可以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成都。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

0: 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品冠和戴佩妮带来这首《半生熟》。这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吧，就是带着一点点那个虚虚的又热情啊，新鲜又浪漫那个劲儿。你知道我故作矜持，我知道你正在试探我的好感。而之后呢，两个人相爱之后，你不用再那么装，你带着你的缺点和优点，他永远也不会放开你的手，那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忘了

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一个好的爱人真的会让你勇敢，让你遇到困难和心酸，一想到至少还能够回到他的怀抱大哭一场，就觉得一切能够跨得过去。对啊，好的爱人是星河滚烫，他是人间理想，他是人间火光，他是人间归途。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怕。

0: 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孕，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歌手2024第一位喜榜歌手，他是2009年美国偶像亚军皇后乐队的巡演主唱，被称作音域无限、全球唱功天花板的亚当兰伯特。亚当兰伯特诚意十足地演唱了自己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提名的代表作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轻松秒杀全场，展现绝对实力。 Adam Lamber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夏天呢，高温闷热，肌肤出油多，加上日常通勤，这个晒啊，这个涂防晒隔离啊，什么毛孔里也满是这个油脂污垢，黑头闭口就悄悄的冒出来了。养成好皮肤，尤其呢，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清洁。怎么清洁？马上我们连线1024好物推荐官心媛，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心媛你好。
1: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想要给我们的肌肤做好清洁的话，肯定是要选对洗面奶。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它是清洁养肤，同时呢提亮于一体，人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洗面奶。尤其是现在呢夏天，其实非常适合用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官旗一支360元，今天呢188给大家夏日特惠，而且是买一送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款洗面奶呢不仅仅是清洁，还可以让你肌肤越洗越透亮。因为有很多的可能女性朋友发现自己用了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啊，可能呢就是因为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你后面呢就是用很多的大牌的护肤品，它没有吸收进去，肯定是没用的，就是白花钱。所以说呢一定要用对洗面奶。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乳，它打开以后呢就是很清新的那种石榴的味道，而且呢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可以帮助大家去保湿补水，同时提亮肤色。每次呢就挤出那么黄豆粒儿的大小，你不用记住那个起泡吧，你都可以打出非常非常丰富的泡沫，然后再涂到脸上，泡沫呢渗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肌肤做一个深层次的清洁。洗完之后呢也是很清爽，不会紧绷的，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它都能够自由的呼吸了。再有一个非常好的点，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用它，就是它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你平常在洗脸的时候有时间哈，你稍微厚涂那么几分钟，它还可以当做一支清洁面膜。再有就是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版的红石榴洗面奶，全新升级的配方，它去掉了之前老版的那种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在线的同时也会更加的温和。那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真的是毛孔变得细腻很多，脸上的油光也渐渐的消退了，包括肌肤越来越细越来越亮。我觉得这个洗面奶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就你用了之后真的会感慨，不愧是大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所以说呢，雅诗兰黛大品牌125毫升一大管一大支，官旗一支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送给您一支，到手是两支装，核算下来呢就是一支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个价格用上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了。那我们脸上的清洁搞定了哈，身体上的护肤也不能落下。尤其是夏天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脸上容易长痘啊，或者是有一些闭口啊，大家发现哈，我们的后背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起痘痘啊，或者是肌肤粗糙。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考虑哈，换一换沐浴露。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国货满瓶的清爽沐浴露，它是能够精准的去改善我们后背起痘还有鸡皮肤，而且呢，你用下来呢你会发现你的后背真的是越来越细腻光滑了。其中呢特别添加了满瓶的青花椒植萃专利，平衡肌肤的水油，用起来呢泡沫也是非常的绵密。它的那个味道呢是很高级的橙花的香味，就是你洗的时候还有洗完的时候，就是香香的味道也会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放松。原价一瓶是89元，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也同样是夏日特惠，99块钱到手是三瓶，这三瓶全部都是正装，同时只要大家下单的话，今天还额外加送8毫升的小样5片，您带出去旅游也很方便。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洗面奶也好，推荐的沐浴露也好，都是让你实现在这个夏天全身都是光溜溜滑滑嫩嫩的，皮肤会非常的好。好的，莎莎。
0: 好的，心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黄龄和曾维新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两。

0: 4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不要嫌太累，运动鞋用闷，拖鞋不正式，夏天

0: 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
2: 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听到齐豫的《飞鸟与鱼》，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泰戈尔，对吗？这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也许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却要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面。想问

齐秦的夜夜夜夜就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用单字夜四次重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很煎熬的那种感觉，它是带着一种表达的美感和诗意的。要不然说很多的朋友，就外国朋友想要学中国话挺不容易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有些组合我们都不太常用，我们更多的是感受那些文字拼连在一起之后组成一个有机体之后的那种情感色彩。就像是有些刺绣的图案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规范，但是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它是喜庆的还是什么的，对吧？李宇春，蜀绣。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

0: 48快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今年上半年，河北组织完成四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昨天披露，针对全国29个都市圈日均3亿人次通勤痛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已纳入国家15重大工程，计划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1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5%。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承德南部、唐山大部、秦皇岛大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大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解脱是什么？张惠妹的这首《解脱》，她给出了一个答案。她说：“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眼泪之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其实吧，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但多少人就是做不到，只是不肯承认自己就是认错了人，错付了人。就像一个低分作文，可能根本不是措辞技巧和行文结构的问题，就是因为。”一开头就跑题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学友，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

0: 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郑秀文带来的上弦月。很小的时候看到月亮就想，什么时候呢也能像小白兔一样坐在月亮的那个弯弯里，或者坐在月亮的那个大肚子里。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弯弯只是月亮的笑脸，远远的看你才能够看得到那个笑脸。那个笑脸呢，是璀璨星河间大自然的一抹浪漫，伸手摸摸那个浪漫吧，如果看到那个弯弯的月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陶喆带来月亮代表谁的心。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唐德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各位，我先飞了。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电动自行车火灾

0: 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演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三方互动平台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抖音上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今天给直播间起了一个名字啊，叫1024午间道视频直播。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所有关注公众号的朋友呢，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可以来互动。另外就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只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评论留言的朋友才算参与惊喜盲盒有奖互动活动成功。怎么来评论呢？就是首先保证您的手机上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然后登录上您的个人的手机号和手机号的这个验证码，登录成功之后在首页搜索四个字惊喜盲盒，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最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就算您参与成功。

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互动话题啊。最近我们办公室聊天聊的都是什么话题呢？说发现今年自己已经到了一坐下就开始往上提拉裤腿的年纪了。要不然就膝盖那个位置啊，它绷得慌，往上提一提松快。还有嫌办公室这个空调风太大的，哎，他们说判断一个公司还年不年轻，看空调冷不冷就行了，冷到这个鸡皮疙瘩都往上冒，上班得带个外套带个毯子，基本上是年轻的团队。但是说空调开了就跟没有开一样，早上去了都热得冒汗，说明团队已经上年纪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怎么回事呢？怎么咱们一不小心就活这么大岁数了呢？昨天视频评论区还有人评论说，豆的受众是中年人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人家，你像00后们啊，20出头的年纪，正青春正热情，正想着说我怎么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呀，对不对？我确实迎合不了了。知道本人昨天看的是什么书吗？道德经第13章。说道家追求的人生的最高境界，你知道是什么？静定，安静的静，稳定的定，静定，主打追求一个内心的平静。你看哪个00后现在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呢？没有，不是。所以我觉得说，包括现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好啊，主打还是看一个缘分吧。不仅是男女搞对象是看缘分，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第一眼就决定了你们之间的缘分。有缘你就多听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对吧？没有缘分的话，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想想办法呗，我再想办法。看我明天表现吧，说别的也没有用。哎，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很多人就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说自己现在开车回家啊，车开到地方了，但是不下车，就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就说我得在车里面待一会儿，就坐一会儿才回家啊。就这个，我不是，我现在不是啊，我一秒都不会在车里多待，为什么呢？热呀，那车里关空调多热呀，现在。昨天有个同事又在办公室说，哎呀，现在已经到了停好车之后真的需要在车里面坐着静一静的这个年纪了，我都不敢相信。我问他，我说你难道不热吗？他说不热呀。你家地下车库很热吗？整得我无言以对。就我家那个小胡同还地下车库呢，地上有个维持亭，那都不错了呢。啊，合着你们到家了之后在车里坐着不回家，那在车里坐着的前提都是有地下车库呗。大家这么来看的话，没有地下车库也挺好的，不会在车里多停留，显年轻。

看到即时新闻上，空灵之域、福乐安康用户0405689，用户3636004，用户2055566的朋友们都过来留言了啊！实在是时间关系，咱们读不了那么多的人啊，挑几个是那么意思得了。哎呀，我就有时候就在想着说，其实你在车里边坐着不回家，你干啥呢？不还是刷手机吗？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说必须我得在车里干，对吧？就是毫无目的的刷一刷手机，或者听完一段还没有听完的广播，那还能干啥呢？可能是有人上一天班实在是太烦躁了，看见人就来气，所以坐在车里面他缓一缓啊。最后说上楼回家的时候给家里人一个笑脸。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支持啊。当然了，我就是不支持你，可能也应该不听我的。那你老板说话都不好使，我说话还能好使了？我跟你讲，我这人就有一点好啊，我自己几斤几两心里边特别有数。

今天话题呢，我主要也是受我周围环境的影响啊，想开启的这么一个讨论，你的那些显老行为。首先我肯定不认为自己老，什么叫显老？20岁那年我去打寒假工，一个1米9多的高中生叫我阿姨，我当时态度特别的好，我说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以为我是他姨，实际上我是他姐，他觉得我老，跟我当年才20多岁有什么关系？所以说看你从哪个维度去思考年轻这件事情，显老啊，就是看上去好像不是他们特别绍兴啊，不是特别的显年轻，显老只是客观表现，不是我真正的老啊，就是我看着好像显老，搞不好5、6年以后你再看我，你发现你还不如我呢。有一种长相呢，确实是显老，但是他扛老啊，就是大家都年轻的时候，他最不显年轻，他最显老。但是，一旦周围的人都开始老了啊，都上点岁数了，就显出来他年轻了。我觉得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啊，就是这个人显老，但是你10年20年的，你一直跟他当同事，到大家都40、50岁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他挺年轻啊，大概就是这种长相啊。

最近不是老有人说感觉空调的风比去年凉吗？好多人现在都已经开始吹电扇睡觉了啊。于是呢，有人就分析说，哎，老了就是老了嘛，你承认就完事儿了，哪什么空调风又冷又那啥的，对空调的不耐受直接反映了机体衰老的问题。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冷了你就盖被，你不冷咱就开25度，你先给自己照顾的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行啊。再过10年你再去看那帮说你的人，他就是还可能不如你呢。反正我到现在最爱的点心依然是桃酥，我管你们说什么呢。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大部分人觉得吃桃酥是显老的一种表象，主要是因为这帮人就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桃酥。刘震说了，我现在都开始喝热水，11过后就开始穿秋裤了，而且已经不敢露脚脖子了。我问一下，你爱吃桃酥吗？

此刻不刺激，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说了，还有抬头纹。我猛一眼看，我还以为说我呢，因为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听我的动静就感觉我的表情应该是很丰富的。是的，我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也不会说等到今年才开视频直播，我确实是有抬头纹。浅意梦微凉说了，十九岁那年我刚上班就被几个初中生被叫叔叔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叫过哥的，一直是，应该不是一直是叔，我感觉现在应该都有人管你叫伯伯，大爷。其实你想一想啊，十九岁跟初中生相比也就大个五六岁啊，对吧？那怎么就辈儿上就成叔了呢？人生如戏说了，此刻一个中年少女坐车里等红灯，咧嘴笑，三人一位，我傻了，估计是三人一位。同学甲说了，当我给两三岁的小侄子讲人生大道理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爹味儿这么重呢？爹味儿重在我身上应该是显老的第一步。你稍微等一会儿，你稍微等一会儿，我印象当中这个同学甲不是还在上学吗？上学的年纪就已经沾上四十多岁人身上的那个味儿了。那你是抓点紧改改吧，去吧。

0: 无名氏说了，都是我开车到楼下，在车上停一会儿，不是因为车开空调凉快，也不是我在听广播，而是我在想今天一天一瓶水两个控台忙活一天到最后钱儿呢。你不会是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一样，给自己专门弄一个收款码，好多产品都卖出去了，就收到一个款。你弄个语音播报，弄个语音播报，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咱说现在这有些人也是啊，不管你是打车也好，还是买人家什么东西也好啊，那凡是那价格收款码的，你三头二十的，对吧？你到底是忘了给人家打了，还是你就故意都没有打呀？这边的42分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的那些显老行为啊，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感觉到一定岁数的时候啊，咱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大家反正说挺热闹。接下来三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

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中午好呀。被说了，我有一个爱好，不仅不显老，而且很显我年轻，平常也特别能够快速的融入年轻的群体，就是我很爱喝奶茶，不管哪个牌子的都挺爱喝，出门看到奶茶店都会团购一杯。对，我还学会了用团购。是，确实你这个爱好不显老啊，但是你不觉得你这个爱好升糖也快吗？奶茶这个玩意儿确实是啊，你看奶茶店现在有果茶、咖啡、拿铁什么都有啊，其实都有，好喝是好喝，但是你发现了吗？好喝的东西都不是那么的健康。无论从减肥的角度还是养生的角度，当然了，我平常也不是说特别扫兴的人啊，喝，爱喝就喝，只要没有确诊，咱的血糖就没问题。我发现好多就是咱不能叫老年人了啊，说老年人人都不爱听，就是像我妈那个年纪的啊，她确实特别爱喜欢喝这个奶茶，然后喜欢吃小蛋糕。我爸就经常在我面前说那奶茶多不好啊，这都是添加剂。说看新闻，一杯奶茶的热量相当于8碗大米饭。我妈回屋一算账，我俩加起来这个月快喝2亩地了。我的身边啊，好像还没有说谁不爱喝奶茶的啊。你像我，其实我已经算不爱喝了啊，我这个量我已经算是不爱喝的了啊，我跟人家爱喝的那帮人都排不上号啊。爱喝奶茶的人爱喝到什么程度呢？我感觉就他自己开一个奶茶店啊，他不往外卖，他就供他自己喝，都不能说不赚钱。你就看吧，我们这帮人都是这样啊。你别看主持人说，好多朋友那个提醒我们说，主持人多喝水呀，啊，这放广告的时候多喝点水啊。其实你放广告这点时间，你就出去一趟啊，然后你还怕说有这个播出事故啊什么的，我们尽量都不挪窝，就不动了，因为你要盯着这帮设备，对吧？就也不会说喝太多的水。平常真的凉白开喝不了一点，但是奶茶能下2杯。说这帮商家也真是挺会啊，第2杯半价谁肯买1杯呀？他就抓住了咱们有便宜不占，相当于吃亏的这种心理。可能此时此刻我们在聊奶茶、果汁啊，就是这些饮品的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有一位朋友又悄悄的打开了某个平台，给自己下了一单。涛这位朋友说，显老不显老的主要还是看跟谁在一起，自从找了一个比自己小的对象，干啥都显年轻。旅游都游、都旅特种兵似的游，晚上睡高铁走，白天下车就去景点玩，玩一天吃一天，到晚上又坐高铁回，一天当5天过，想想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找个比自己年纪小的，因为本人吧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还是在这做广告呢。哎，人都说了啊，不要向外求，得向内求。哎，你是啥样人，你把日子过成啥样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吗？而不在于别人。当然了，人家这辈子的目标可能就是找个比自己小的，实现了。让我们再次恭喜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可不显老啊，我就是现在看手机啊，我可能我得稍微的我离远点能看清点字儿。反正这个远视啊近视啊有的时候也都分不清了，再加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它是远视跟近视加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吧你为了看清得往后稍一稍，有的时候吧你为了看清得往前走一走。木子三月说了，以前家里老人买红薯、玉米、南瓜之类的我都不吃，啥玩意儿，现在我都主动买，吃的比他们吃的都上劲儿，赶上他们的节奏了，我觉得我已经老了啊。他觉得吃红薯、吃玉米、吃南瓜之类的就显老，是吧？你看你既然这么留言了，你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好多时候吃点这个玉米啊、南瓜之类的这种纤维比较多的，另外还带点粗粮这种性质。

啊，其实挺好的。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脾胃特别的弱，中医会提醒你什么不该吃，像粉条、红薯、玉米、南瓜，我就不太能消化了。有位朋友说，咋说呢，显老不显老的，我是之前样子老，现在还是老样子吧，已经二十岁之后就定了型了。我跟你讲，真的有这种人，你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二十多岁啊，二十多岁的时候你看他，哎呀哎呀，就觉得说不显年轻啊，一个92年的看着像82年的。但是真的啊，真的，你等到40的时候，你再过20年，你再回看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这就是长相显老的人的一个优点。一口白酒一口茶说了，我现在看见领鸡蛋的我就想去排队。我也知道这个行为动作比较显老啊，但是那不是免费鸡蛋吗？真的是有的时候这控制不住自己的俩腿都。

用户6329982说了，我现在就是只想遛公园，只想跳广场舞。老心态了，心态老了。哎，错了。如果说你现在的脑子里啊，下了班之后你不跟着班上的这些人这些事儿内耗了，你不琢磨自己在领导面前说的哪句话不对了，你一心只想着遛公园，只想跳广场舞了，你这个心态是越来越年轻了，我告诉你。啥叫四十不惑？说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你来问我吧，我都知道。不对，这不叫四十不惑，是我即便有些问题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问，但是我不想弄明白了，爱咋咋地吧。用户266-2802说了，熬夜这个习惯算年轻吗？40岁了，感觉20多年除了特殊情况，一般12点以前我都没有睡着过觉。他觉得熬夜算年轻。你可能也是因为这20多年没有因为熬夜这个破习惯挨过揍。咱都知道啊，熬夜不论说我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啊，都不是什么好习惯啊。用户6329982说了，空调不敢开，电扇不敢吹，凉席不敢铺，厚被子还没有收，不然腿就感觉凉。您今年高寿啊？厚被子还没有收，那睡一晚上不得得褥疮吗？小薇说了，从外表上来看啊，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你的声音也特别的年轻，还有你那股子劲儿也特显年轻。现在我都没有白头发，我的妈呀！上哪儿说理去？而且我天天都要吃一根雪糕。要说显老的行为，我就是爱回忆过去了，偶尔看一下我家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叫小薇了，因为他确实不老啊。但人家已经退休了，你想什么年纪能退休？怎么也得50了吧？天天一根雪糕，没有任何的白头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多，没有任何显老的行为，唯一显老的行为就是看一下他家儿子小时候的照片，这不跟我一样吗？我还有白头发，不能吃雪糕。用户8904790说了，我那天说自己穿35码的鞋子的女子嫌35号的鞋，这茬的事不要再给我提了。白雪兔说了，我是工作日只要不下雨，我会走5公里，然后地揪20分钟，这算是闲？啥叫地揪？光着脚丫子去晒的滚烫的地面上去走

0: 走两步。大家每天看那个微信步数啊，也会有排名吗？第一名第二名，基本上人肯定第一名都已经过万了啊。你知道走五公里，走五公里啊，连一万步都不到。你要没有研究过这个，你一天还觉得说走五公里挺长呢。五公里连一万步都不到。小白说了，我现在喜欢攒塑料袋，我喜欢吃剩东西，也不是喜欢吃剩的东西嘛，就是啥也舍不得丢。办公室里面开空调，我得带上袖套，套袖，那玩意儿叫套袖吧。我觉得这个，首先咱不能浪费，都说讲究光盘行动嘛。那有人说了，那我饭量就这么大，我吃不完，但肯定也不能扔啊。再有一个，喜欢攒塑料袋，喜欢攒塑料袋，那不是一种传承吗？就。那怎么能叫是显老呢，对吧？我小的时候看我妈攒塑料袋，我一直就有这一个好习惯。刺客不刺激说了，不能熬夜了是不是就老了？反正你现在就是说你请客啊，你请客花钱让我上 KTV， 咱说包宿唱一晚上吧啊，不去去不了了，去不了。但是啊，我从来不认为我这是显老的一个行为啊，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老了，我叫做什么，我现在我越来越学会如何爱自己了。真正的爱自己绝对不是在吃自助的时候，尤其是别人请客吃自助的时候把自己撑死扶着墙出来之后就想吐的那种啊，不是。我觉得现在吃自助啊，我就挑自己爱吃的，我就挑自己想吃的，我吃到大概八分饱的时候我就停，我管他赔不赔钱呢。所以我现在呀啊，基本上这不也是得有个五六年的时间了嘛，没有吃过自助。这个咋说呢，当然要爱自己啊，但是爱自己的同时呢，还是感觉有一点点的心疼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我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越来越成熟吧，确实有一些跟网络上说的比较像的显老的行为了。来聊聊你的那些显老的行为，三个平台都可以互动啊。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45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下班快乐呀。今天中午你的午饭是吃什么呢？现在能够肆无忌惮的去吃螺蛳粉、麻辣烫这种高油高钠食物的人啊，年轻不年轻的最起码说明不需要减肥，对吧？有朋友说了，那很惭愧了，减肥但是照样吃。哎呀，我觉得吃吧真是吃吧啊，反正每到工作日吃午饭的时间点，你就去观察啊，大家的饭能插出来特别的多。我不是说谁家条件好谁家条件不好啊，我是说有些人他就不被允许吃那么好吃的饭。你看他吃的什么呀，一个鸡胸肉啊，绿菜叶的呀，玉米棒子呀，西兰花。好不容易说整点米饭嘛，还得弄那种糙米的两掺的。你看啊，就大老远你看他吃的米饭，哎，带点红的，带点黄的小粒粒啊，基本上就估计是在减肥。我以前听人说啊，说怎么判断一个人毕业了之后去的是不是好单位，就看他胖没胖就知道了。如果还能维持体重不变或者瘦了的，肯定是好单位。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推算的啊，反正你看我的话，感觉我们单位还应该是就是挺好的。很多朋友现在开始，哎呀，我们单位这，我们单位这。你不用告诉我你们单位是不是好单位啊，我不想听，你不用告诉我啊，隐私隐私，个人隐私，你不用告诉我。今天的话题讨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显老，你有啥行为感觉已经有点显老了啊？那天有个朋友跟我说，现在去超市啊买东西，虽然不用说再计较那三头二十仨瓜俩枣的价格了啊，但是已经开始计算卡路里了。上学的时候想吃，但是没有钱买，现在是有钱了又不让吃了，觉得辣条太油了。咱上学的时候都喜欢吃辣条，对吧？辣条又太油了，瓜子嗑多了容易上火，嗓子哑。完了，那个这缺水这那的啊，就觉得说这个不行，瓜子不能嗑多了啊，吃点小蛋糕吧，它还不消化。买了西瓜，现在都不敢往冰箱里放了，得吃常温西瓜。所以说我得出来一个结论啊，趁现在咱们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还在啊，也挺好使，血糖也没有说特别的高，奶茶也还能喝，抓紧吃抓紧喝。年轻的时候的20000块钱，你能上杭州，你能上那个厦门，能上新疆去玩一玩去，是吧？到老了以后的20000块钱，你顶多在 ICU 住两天，第三天又该交押金了。刚才看罐头妈妈说要去天津玩这那的啊，挺好，去吧去吧，唯一不好的就是听不了我的广播了。我是鼓励大家啊，你有想去的地方，你也能去啊，咱就也有条件也有时间也有精力，你也有欲望去，那你就去。其实话又说回来了，那你说你在天津吃嘎巴菜的时候排队买那个糖果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打开抖音把我搜出来看一看。有些人可能到中午的时候他才起，他又想吃嘎巴菜，所以他吃嘎巴菜的时候是11:30的时候。你就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是吧，有这个吧，对吧？那什么，我的抖音号啊，5个糖，糖糖糖糖糖大美，米字旁加上糖床的糖，大小到美丽的美啊，等你。早想

胖说了，喜欢种花花草草了，蔬菜瓜果了，手机拍照也都是漂亮的小花花了。我问一下，就您这个头像和您这个名字跟我互动的，这不会是我叔不是我婶儿吧？叔手机里也是拍花啊。反正我感觉咱现在就讲话了，说这个手机里边都是一些花草呀什么的，就显老，好像男人的手机里拍花草的就是少啊，相比较女性来讲啊，尤其是去哪儿旅游，真的，如果说你跟男的，尤其是你像说你是年轻人，你带着你的父母啊，尤其是咱父母那一辈的咱爸爸啊，上哪哪哪旅游，咱说一块儿拍个照片吧，留个念吧，让人家旁边的人帮一下忙啊，你去找你爸爸，你根本找不着他在哪里，等到你急得都不行，团团站的时候啊，团团转的时候，不知道他从哪旮旯角里突然又冒出来，出现在了你的面前。我在想，这爸爸们都是会地遁吗？而且走路的时候啊，特别的快。前两天还跟我说那脚不舒服，这那的啊，那鞋子也不舒服，给他买那么贵的鞋子，说这那不舒服。旅游的时候啊，跑的都看不着影。咱说跟他合个影拍个照吧，找不着人。星星说了，在花盆里边种菜是不是其中一种变老的行为呢？嗯，但凡问我这种啊，就不是。我永远不会觉得说你显老，你怎么你觉得自己永远年轻就行啊。另外你种菜的话，你就不能搞花盆里边种啊，你得弄那种泡沫箱子里边种。那花盆里边才结几个小西红柿啊。另外如果说你们家住楼房啊，也有那种现成的大的泡沫箱子，咱搞点土买点土啊，把菜种上。嗯，哪怕是在阳台放着啊，你一定一定过两天去看一看有没有生虫。但凡是在家里边种菜种花种草的，基本上都会有蚊虫。嗯，蚊子其实咱觉得说还，那不就是抽一管子血的事儿吗？要是有虫子的话呀，家里有小孩的那吓一激灵。这个你可得看着点啊，可得看着点。无名氏说了，我已经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以前别人客气客气说回头请我吃饭，有时间请你吃饭都心照不宣的也就过去了，现在听到这话我也不嫌丢人了，我直接会问，我现在就有时间你请我吃不？遇上借钱的我会更加的直接啊，我有钱但是我就不借给你，如果对方骂我，我直接拉黑，避免了二次借钱场景的出现，人成熟点挺好，避免考虑太多给自己制造麻烦。这才是真正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喜欢那些假大方假客气的人，就说一些虚的啊，这没有谱的事儿，对吧？啊，行，那感谢你，回头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啊，下次有机会啊，等那个什么，我跟你讲，就不可能有，就是跟你客气客气。千万不要看一个人怎么说，得看他怎么做。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商家的那个宣传广告啊，大横幅，上边写着65岁以上老人免费滑雪，80岁以上的免费玩密室逃脱，什么剧本杀，100岁老人免费健身，有些人装大方的时候就这个样。

飞跃说了，以前冬天的时候不但不穿秋裤，还会专门把裤腿挽起来露着脚脖子，觉着自己挺那个洋气儿，是吧？从去年开始穿上秋裤了，因为开始感觉腿疼了。现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会把袜子穿上，奉劝各位一定不要学我。这两年经历啥了？差这么多？我就听人说，说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家里边比较凉啊，这个感觉温度上不来，你就在被窝里边穿上一个袜子啊，可能就是保暖嘛，对吧？能睡得更好。哦，现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都穿上，这两年你经历啥了，这边朋友？也可能是常年的露脚脖子，质变量变达到了一个质变了。

张说了，公交车上给老太太让座，她高兴地跟我唠嗑。孩子多大了？我说28。老太太羡慕地说：“哎呀，长得真年轻，看不出来也就40出点头，小孩子都28了。这个场景确实经典，经典到每一次读这个段子，我的脑海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被误解的画面。这也是我们长相显老的人的最能共情的一个段子了。前两天我记得有人给我评论说，糖豆长了一张娃娃脸，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心想完了，今天特效开大了。易峰说了，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在你洗着洗着澡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去洗墙和洗地板了，这是不是也是显老啊？哎呀，一般这种特别勤快的行为吧。是那什么沐浴露挤多了觉得有点浪费，说高墙上当洗洁精使一使。谁在等谁说了，我现在已经不想听歌曲了，我因为我逐渐喜欢上了曲艺小调和戏曲这一类的传统剧目了。哦，您能听懂吗？咱确实觉得说啊，这个戏曲国粹嘛，对吧？哎呀，那个小调咱欠，你看见没？你看见没？就自己已经闭上眼睛，开始在这慢慢忽悠悠、忽悠悠的，跟着戏曲的节奏走了啊！但是我实话实说，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人家在笑，这个不是，我也不知道人家在唱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个调啊特别的高，尤其是京剧啊，一下就上去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也很好听，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就瞎听。

一个 W 说了，我手机跟你讲啊，我的手机相册当中除了风景就是花草，而且我不觉得这个行为显老啊，我才40岁还很年轻嘛，对吧？什么叫显老啊？生活的艺术家。只有真正能发现生活当中啊这些美的人，对不对？你才能享受生活呀。很多时候啊，你换一个说法，忽然发现啊，我境界这么高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年轻。啥老不老的，生活的艺术家，我们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对不对？反正我们节目嘛，每天一个固定的这个互动话题，因为你主要是给那些不知道聊啥的朋友准备的啊。你说我知道聊啥，我特别想要跟你分享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我今天说怎么的了？你可以啊，你完全可以自己把自己想说的话啊，三个平台嘛，你都可以来发一发。现在是在这个抖音视频平台上和即时新闻上，所有人的评论你都能看得到，只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评论。来吧，聊一聊，接下来听首歌。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这个毒妇，真要杀了你。
0: 你看这古代的宫斗剧呀、啊，你像什么《甄嬛传》呐、《延禧攻略》呀、《步步惊心》啥的，十个里边九个都是在清朝。那么清朝的妃子每天的任务就是宫斗吗？比如华妃娘娘的，
3: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0: 实际上的华妃娘娘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她就得起来梳妆打扮了。之后啊，妃子们就得去找太后和皇后请安，打卡上班。如果遇到领导来了兴致，
4: 今天我简单说几句。
0: 等领导发完言，可能就到中午了，这时候妃子们才有了干饭的自由。吃完饭呀、啊，妃子们就可以回去补觉，或者是找闺蜜聊聊八卦。但由于平常在后宫实在无聊，妃子们也会研究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打牌、踢毽子、听戏、绣花、赏花等等。比如咱们平常说的甄嬛，也就是甄萱，她的爱好可不是宫斗，而是打麻将。到了下午5点，妃子们就要去找太后、皇后打卡下班。之后啊，就是个人活动的时间了。这就是清朝妃子们的一天，重复且单一。至于影视剧中的勾心斗角，虽然说可

0: 可能存在，但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8: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8: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9: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3: 世界很吵，
14: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4: 你会发现
13: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3: 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24午间道，我是糖豆。继续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啊。区这位朋友说，我发现我现在不太想去凑热闹了，自己没事就在家发发呆，这是老的表现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好像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是你这个状态。我要说这你是老，我初中老了。我现在反而觉得啊，当你一个人，因为你会发现一个人啊，他走到越往后走，他可能要经历的一个人的时候越来越多。如果你不能承担一个人这种这个在一块儿的这种状态啊，你觉得这种状态是孤独是寂寥，你可能以后要吃好多苦啊。我现在也会觉得说，哎，一个人的时候效率特别的高，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去看病，反而效率特别的高。因为你完全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吧？你说我吃不了辣，但是对方可能人就想吃那个江西菜。我天哪，江西菜一下去，我那痔疮。不说了，不说了。

0: 西西月说了，我现在是血脉觉醒的年纪到了，出门就是忍不住的，我给他拍花拍云拍树和拍日落拍山水。我看出来了，您那个现在那个头像好像是个女侠的这么一个头像啊，我感觉您现在说这段话都很江湖。斑马想冲浪说了，显老呀，从身体上就感觉到了，吃饭七分饱，多了消化不了，难受，高的地方咱也不敢往下跳了。有为什么要在高的地方往下跳？因为听我这个节目的有好多小朋友啊，你注意一下这个，不要给人就有不好的引导啊，不要从高的地方往下跳。甚至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在高的地方都不敢往下看了，对不对？一走到高的地方，第一这个动作就是先捂好自己的手机。他说了，有的时候不知道咋的，这个腿还猛地疼一下子，累了一晚上都就是缓不过劲儿来。我心态还是比较年轻的，觉得自己还小呢，但是就是说这个身体呀，它不饶人呢。心静说了，我开始做面部八段锦了，坐哪儿哪儿疼，坐哪儿哪儿疼，还坐它干啥呀？你不坐都不疼了。夏天的糖，这是即时新闻上的啊。夏天的糖说了，夏天吹不了很冷的空调了，洗澡必须得用温水了。养养花，遛弯，背着手，算不算显老？洗澡得用温水了。一般咱都不是都用热水吗？您这可不老，您这太年轻了，以前喝的都用凉水。叮叮当当说了，现在开始喝上小米粥了，喝水开始喝热水了。用户212936362说了，我一个80后，居然有小孩管我叫爷爷了。我猜想一下，是不是就是像咱村里边，就是你辈儿比较大？因为你看，就我这个岁数啊，在过年的时候，大家不是拜年嘛，串门拜年嘛，就有一个就是。孩子都好几个了，然后那个不是他都离两回了都。不是就是那什么啊，就这样，他还管我叫姑。用户517258454说了，我已经不吃薯条和冰饮料了，哎呀太遗憾了，说麦当劳现在好像有活动啥的。冰饮料确实别喝了，我以前我师妹在那个快餐店啊，我不说谁了，在快餐店就是干那个服务员，对吧？啊，她说，哎呀，就有一帮人啊，一到那个可乐环节，使劲的让嘉宾啊，我就只用给他倒一丢丢可乐就行了。12点的马上28分了，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9: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0: right、here.
11: 我们给你更多。
12: We give you more.
9: 最热门、
12: 最新鲜、
11: 最经典。
12: Classic.
1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2: Join us.
13: It's time to get high.
11: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2: Non-stop.
1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3: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一首拒绝内耗、自我取悦的轻快团歌。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丸。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因为音综上面的一个演绎啊，再次火起来的一首歌曲。那这个版本呢，由一首独唱的女生的情歌变成了两个女生啊一起来互诉心肠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成熟与清甜的声线互补，被誉为将暗恋心事可视化的教科书级舞。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1: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甩胆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0: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讨厌、恋人、抽离、两三句、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街角的晚风、最后一夜、阳光下的星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如果有人问华语乐坛现阶段的偶像实力派巨星都有谁，那么王嘉尔一定是其中之一。无论是流量资源还是唱跳能力，王嘉尔都是综合下来实力很强的一位。今天推荐的歌曲呢，是他的一首代表作，融合了 funk 与流行电子的风格。编曲当中呢，将中西方的乐器相结合，同时还采样了伦敦地铁和上海弄堂的声音，营造出了反差与统一的风格。王嘉尔沙哑的嗓音也为大家演绎了爱情当中的纠结和徘徊的感觉。副歌的 Why Why Why 也成为了这首歌当中的记忆点。一起来听王嘉尔 Why Why Why。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

0: 过六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河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我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秘书处已组织成立了标准项目组，定于7月27日到7月28日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超80地发放购房补贴，主要涉及普惠型补贴、卖旧买新补贴、人才补贴、婚育家庭购房补贴、其他特定人群补贴5个方面。2026年财富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昨天发布，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营收居首，泡泡玛特、蜜雪集团、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公司首次上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21号上涨，贵金属市场周二出现技术性买盘，国际金价与银价均上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动力系统正常，
1: 导航系统正常，飞行控
3: 制系统正常，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5: ，Never stop。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刚听到的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其实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我们都要一个人来面对一切。接下来的一首新歌上线，名字就叫做《一个人》。当然，这首歌曲一定是讲的带有点孤单色彩的作品。这首歌的诞生呢，源自一次意外的机场相遇。当时 Aline 和戴佩妮在同地转机，然后碰上了班机的大延误，两个人就经历了一整夜的等待。过程当中， Aline 谈起自己其实一直很期待有机会和戴佩妮合作，那这份期待让戴佩妮也想到了自己一首珍藏已久的作品，然后他就把歌曲分享给了 Aline。 Aline 听完之后被深深吸引，双方一拍即合。这首歌描写了一段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状态，在暧昧猜测之间反复拉扯，小心翼翼地揣测着另外一个人的心意，慢慢揭开在感情当中最安静的脆弱。所以这首歌曲据说呢，是献给不管你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当中感到孤单的人。很多时候人终究是会要一个人面对一切，那些沉默思念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就让戴佩妮深入人心的词曲，阿琳孤独却带着一丝温暖的歌声来为你发声。来听阿琳的新歌《一个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曾沛慈的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是华语乐坛孤独思念题材的标杆之作了。曾经作为《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这首歌承载了很多90后、00后的集体青春记忆，具有回忆杀绝对的穿透力。在今年，曾沛慈登上了这个《乘风2026》的舞台，也是让这首歌曲迎来了再一次的爆发。听完了 Alin 的《一个人》，一首新歌，还有曾沛慈这首经典的青春记忆神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个人》。下面出场的是颜仁中，很多人都是会觉得啊，这位歌手即便是你没有听过他的歌，那他一开始唱歌你也能轻易的辨识到他，因为他的嗓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很独特的嗓音。

有人称作是感冒音儿，哎，真的是就是一听就知道是他在唱歌的那种感觉。现在的乐坛里边这样子的有辨识度嗓音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很难得。他是特别适合唱那种苦情歌的代表人物。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个人》，虽然也是带着这种孤独氛围感的作品，但也许是一首没有听过的严仁中，展现他在音乐当中一种不断进化的能量和天分。碎拍节奏、电子音效搭配着接近念唱的独特唱法，营造出来一种寂寞温暖交错的复杂感受。背景的雨声音效像适时下在心中的一份孤寂。来听严仁中《一个人》。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人》，来自黄龄凯。黄龄凯这位歌手，很多人认识他是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曾经就是有一把吉他，一身素衣的简约造型，演绎了摇滚版的这首《一个人》。在决赛现场，吴青峰和黄龄凯还有合作的一个版本，就是这首《一个人》。他很独特的这个嗓音被形容为是兼具了清冽和低沉，干湿调配的比例刚刚好。还有媒体赠他这个嗓音一个称号，说他是晒伤系南洋女生。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个人。哎，后来就发现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叫一个人的作品真的好多。来听韦礼安《一个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盖、周岩，明知山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惊喜盲盒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专属页面评论区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叫做《一个人》，来自李宗盛，这是李宗盛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的核心曲目了。这首歌诞生于1986年，整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反复出现一个人，展现着对孤独状态的诗意呈现与哲学思考。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一个人，因为今天不止音乐就来听一个人嘛。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杨乃文的出道曲，冷冽摇滚声线演绎着极致孤独。这首歌一出来就被誉为是华语女性摇滚骄傲姿态唱卑微心事的教科书级作品，来听杨乃文一个人。

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一个人》是来自一部电视剧《洗冤录》的主题曲，也是因为作为这部剧集的主题曲而备受关注。好像在这部剧集播出的时候，主演欧阳震华要比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陈奕迅还要红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陈奕迅《一个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省财政厅公布2026年社保缴费有关基数。2026年河北省社保缴费基数以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是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日前，我省多部门决定建立全省劳动关系协调员电子信息库，全面开展人员信息入库的工作，提升全省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质效。今年暑运以来，独自乘机无陪儿童出行需求持续上涨。石家庄机场精准对接旅客的出行需求，针对5到12周岁的单独出行的未成年人，全程专人看护，闭环接送服务。蚂蚁国际昨天宣布已经完成了 A 轮融资，据悉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拓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的投入。豪华汽车开始集体大降价，其中呢，奥迪 A6L 现在裸车价值直接是25.8万元，指导价36.98万元的 Q5L 终端价格24万元左右，下降了将近13万元。不少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可是情绪就是不太好。这种莫名的低落可能与身体缺乏维生素 D 有关。夏季是身体合成和储存维生素 D 的黄金时期，在不暴晒、不晒伤的前提下，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5到30分钟，把前臂和小腿放在阳光下，可以充分的储存维生素 D。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杨乃文的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他唱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自己的花衣裳。你会不会也在听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小时候攥着满手的泥巴毫无顾忌的疯跑的自己？那个世界简单的像是刚刚醒来的清晨，我们捧着不懂计较的认真，生怕赶不上世界的脚步，站在门外慌慌张张的，就怕迟到。后来走过年少的轻狂，也扛过迟暮的伤，才发现左眼的悲伤跟右眼的倔强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而那个两手泥的小孩子变成了我们走得很久也很想回去的地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老狼，年少的时候谁没有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

0: 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心凌的这首歌《昨天今天》，它也并不仅仅是一首甜歌，它不是一首甜歌哈，是用着轻快的嘻哈节奏，把少女到熟女的蜕变唱得挺鲜活的。总有一天，那个揪着小事儿钻过牛角尖的，有一点点情绪就会困住的自己，会迎来成长的蜕变。等我们不再把依赖当成解药了，学会把孤单过成好伴侣了，也会深刻的认同，爱自己就是昨天留给今天最好的答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因为单身的缘故，杨宗纬。

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14:13，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到了。夏天高温，然后闷热，我们的肌肤也会出油多，加上日常通勤晒，然后涂防晒隔离，毛孔里可能会是油脂啊、污垢啊，所以黑头跟闭口就会悄悄的冒出来。那养成皮肤尤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怎么来清洁呢？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心源你好。
2: 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自己想要自己的皮肤干干净净的，做好清洁工作，一定要选对洗面奶。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呢，它跟其他的洗面奶不一样，它不仅仅是清洁，还可以养肤，还可以提亮肤色，所以说它是三合一一体，也是为什么它这个是这种口碑人气王的存在。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官方旗舰店一支360元，今天夏日特惠哈，非常非常的合适，188给大家买一送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款洗面奶真的是可以让你的脸越洗越亮堂。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说啊，这个平常呢自己用的护肤品也挺贵的，大几百乃至上千块钱，但是呢好像涂在脸上没有任何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步你的清洁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后续你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多好的护肤品，那它没有吸收啊，肯定都是白花钱白涂了。所以说呢，咱一定要做好清洁。那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呢，你打开之后呢，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平常呢喝石榴汁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抗氧化。所以说呢，它添加到了我们这支洗面奶里面，就是帮助大家去提亮肤色，帮助大家去补水保湿。每次呢，它用量也很少，你就挤出来那么大概黄豆粒儿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非常丰富的泡沫了。这个泡沫呢深入到我们毛孔的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做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用完之后很清爽不紧绷，就是洗完脸之后都好像是在给这个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是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并且呢刚才也说了，它属于三合一哈，一支多效，就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平常呢大家这个洗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你还可以厚涂那么几分钟，就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包括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新款嘛，是全新升级的配方，没有那些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在线的同时也是非常的亲肤和温和。而且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哈，真的你的毛孔都变得细腻多了，脸上经常泛着那个油光也慢慢的消退了，就是肌肤越来越细腻越来越亮堂。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而且用了之后呢就会感慨啊，不愧是大品牌，它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入手。那雅诗兰黛呢大品牌，125毫升一大管一大支，平常呢如果说您去买的话，这一支是要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是您今天买一支再给您送一支，到手一共是两支正装，核算下来就是一支不到200不到这个100块钱，还挺适合的哈，朋友们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同时呢就是大家说这个脸上清洁干净了，但是呢我们身体的护肤哈，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背部容易起痘啊，或者是肌肤非常的粗糙，有一些鸡皮肤。那今天呢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我们沐浴露，老牌国货满瓶的清爽沐浴露，它就是精准的去改善后背起痘还有鸡皮肤。包括呢你用下来之后呢，你是肉眼可以，其实不用肉眼看，你就伸手去后背摸一摸，你都感觉到很细腻很光滑。因为满瓶大家都很认可这个品牌，之前呢我们在电视广告上也是经常会看到，包括它的广告语里面呢添加了满瓶的青花椒植萃专利，是帮助我们的肌肤调节水油，泡沫呢也是非常的绵密和细腻。洗的时候啊，洗完之后你就可以闻到它那个很高级的橙花香，就感觉你整个人非常的舒缓非常的舒服。原价呢这一瓶沐浴露是89块钱，今天呢给到大家也同样是夏日特惠， 99块钱，到手一共是3瓶，这3瓶全部都是正装，也就是核算下来的一瓶只要33块钱。这还不够，今天下单的话再给大家试用8毫升的小样，一共是给您5片，您出门啊，这个出去旅游啊，或者出去出差啊，总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片也是非常方便的。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莹莹。
1: 好的，新源呢，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看一看吧。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能不能记得我？能不能记得我这时的名字啊？
7: 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将个人记忆与宇宙演化关联，营造出跨越时空的诗意氛围。张信哲从情歌王子转型音乐哲学家，特别推荐理由：有些名字早已深刻在心底。张信哲，这世的名字。

0: 下午的2:38了，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路虎的一首歌，叫做《夏天的味道》。听到这首歌，也许你也会听到自己曾经的年少时光，那些在课桌里面偷偷传过的纸条， MP3 里面循环到发烫的旋律，还有那个连告白都藏在蝉声里的少年。那些可能以为我们早已经忘干净的细节，都在旋律里面变得再次清晰。如今再想到他们的时候，也许早就没有当年揪着心的酸涩了，而是对着旧时光轻轻挥手的温柔。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躺在某些旋律里面，等着我们随时回去。
1: 喂，小朋友，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歌《可以的话》听起来伤感，但是又有一定的治愈力。整首歌其实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悲情，只有平缓的旋律像是温水慢慢的漫上来。也许你也在此刻想起了分开已久的那个人，想起当初没有好好的收尾，好好的说再见，那些没有能够说清的误会，没有能够兑现的约定，在可以的话这四个字里面突然就有了一个台阶。14:49，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陶喆跟关诗敏一起合唱的这首《好好说再见》，这首歌以男女生的隔空对唱构建出了几句巧思的一个对话感。陶喆的醇厚的声线带着历经感情的释然，而关诗敏清亮的嗓音跟他形成了层次反差，像两个不同阶段的人在回望同样的一段离别。整首歌至少要好好说再见的温柔的底色，把曾经的相爱也唱成了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了。14:53，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有较强的雷雨，大部分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23号到24号，全省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请您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好妹妹乐队成立10周年的时候，他们创作并且演唱了刚刚的这首《让我拥抱你》。关于10年的这段路，在这首歌里面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一句“幸好从前没有错过你”，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时候拍在你肩上的那一下。所有没有说出口的疲惫、遗憾和庆幸，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拥抱里面慢慢的化。

开。当然也正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也让我们成了彼此最妥帖的依靠。整首歌听起来有一种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温暖的踏实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陈粒，果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0: 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4: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3: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4: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3: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1998年任贤齐唱的这首《爱很疯》，听到现在依旧是动人的，就是因为我们依旧会被那种不掺杂质的爱触动到。也许你也曾经不顾旁人的计较与质疑，笃定的要和那个人熬过所有的苦与挣扎，这份不被世俗规训的热烈，如今听来依旧是滚烫的。在敢毫无保留地去爱人的过程当中，永远都有着最青春又鲜活的勇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月。

多年之后，邓紫棋又重新唱了她早期的这首《我的秘密》，所以这个版本她取名叫做《重生版》。在爱情的暧昧期，对对方的感受总是忽远又忽近的。在那个揣着小心思的年纪里面，手机屏幕反复亮了又暗，对话框可能删了又改，明明对方不在身旁，却连吹过的风都可以是带着清甜的气息的。那邓紫棋刚刚的这首《我的秘密》，把暗恋又暧昧阶段的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小心翼翼，也唱成了青春里面独一份的专属的浪漫气息。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青春治愈的声音，歌名就叫做青春。澳洲超人气新生代男歌手特洛伊·希文说，这是一首讲述充满童趣天真的童年和迷失自己的歌，也是关于抛弃一切、逃避、犯错以及爱得太辛苦的释怀。歌里唱着，我的青春属于你们。 Troye Sivan, Youth。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曲，然后还可以反复的去录音，当然录音比较短哈，15秒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录音来甩语进来，那如果想要得到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

专属的对于他说的话等等吧，五花八门。那只要是您能够替盲盒，就能够参与进来，希望中奖的是您喽。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做个好。

0: 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远的《有生之年》，张远在这首歌里面的声音很温柔，把满意的祝福唱成了贴在耳边的轻声的叮嘱。当缓慢的旋律慢慢的铺开，也许你也会一下子想起那个被“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这句话戳中的时刻。在你的周围也有这样温暖的人吧，在这闹哄哄的日常里面，把最朴素的牵挂送给你。愿你在有限的有生之年，能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15:4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郁可唯这首歌取名闹哄哄，把我们热热闹闹的一辈子唱得通透又柔软。年少时摔过的跟头，为小事红过的眼眶，那些被太阳晒得红通通又黑油油的日子，从来都没有虚度。他唱谁不是用一身光溜溜换一声闹哄哄。也许人生是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答案的，那些看起来鸡零狗碎的烟火气，那些哭完了又笑的瞬间，都已经是我们活过的最扎实的证明。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醒来。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光。

0: 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23号到24号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啊，您家老家有房子，如果您家自己有房子，那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哎，我把房子想改造一下，怎么改？需要花多少钱？以及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哈，您今天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今天依然请到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先林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次节目的时候我们聊过了哈，一般这个季节我们说各行各业都有淡季旺季哈，那是不是迎来了我们家装的淡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价格和一般啊9、10月份需要差多少呢？
1: 确实是啊，这个7、8月份到了传统家装的淡季了，因为这段时间天本身太热，很多业主呢本能的就不愿意碰家装这个事儿了，就想等得到秋天啊，到9、10月份再装了这个事儿。
0: 对，
1: 但事实上恰是正在这个时机呢，是定装修我认为是最好的时机，对吧？因为这个淡季很短嘛，到现在呢，这个到旺季来也就差一个来月，
0: 下个月7号就该立秋了。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呢，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想在今年，季节比较好的时机改造房子，我个人认为你现在该行动了。
0: 尤其是现在的价格也非常合适
1: 啊。对，你现在的订单呢，就是比你在9月份订单啊，一定会一里一位啊，省钱20%，而且你还能在最好的季节施工啊。就是任何一个装修的话，大家想装房子，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早一个月做规划。
0: 对
1: 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48快装，我们9月份施工的工，就7月份这个月订单的客户，大部分都排到9月份，9月份下半旬开工啊，而不是说你到9月份有装修的需要，你才找公司，你想让他马上给你开工，不可能做不到啊。任何一个公司在淡季就把旺季的单工期就排完了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但是呢你这段时间淡季订单一定要享受淡季的政策啊。像我们这个月呢，很多的，因为我们是集采嘛，很多的工厂呢，到淡季，他公司也不能不营业，也不能不经营，所以他到淡季，每一年到淡季之后，就多少会给我们一些政策的倾斜，那我们会把这些优惠的政策平移到给咱们客户手里啊，所以让客户在这个季节找48快装订单，就可以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签约的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啊，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段时间你真的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快装全省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
0: 对，
1: 现在我们能覆盖的城市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的衡水门店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周边有北京、天津同步可以服务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啊，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在全国各地啊，只要您能听到节目，都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啊。要说一下您在哪个城市？那其实呢，48快装在全国有非常多的门店，我印象当中70多个哈。最近也是看到了博董发朋友圈说，上午郑州，下午西安，晚上住兰州，兰州店开业了哈，恭喜。
1: 我们兰州门店是试营业2年之后才正式开业的，所以有的会有很多的业主，有时候也看完朋友圈就问我，哎，你们这门店我记得2年，这好几年了，你们这个店你咋才开业？挺好奇的。其实48快装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各个城市的开业呢，都是经营1到2年以上试营业，我们的团队稳定了，交付团队磨合好了，我们才正式开业。
0: 这么回事。
1: 你像我们现在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店都在试营业，这些店都没有正式迎来盛大的开业仪式的。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在开业之前，我们这些城市每个月最多上线就让他做10户，多了做不了。
0: 是
1: 啊，我们就在10户，每一户都要当成样板间去做。我们大概做1到2年的时间，最主要我们做这个户数的限制，就在完善我们的交付团队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是需要人来做服务的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的自有工人又跟不上，服务的管家又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在我们的今年的下半年九十月份之后，我们河北的首批啊，九十、十一、十二，我们会陆续的河北下边的地级市的门店
0: 也会有了，
1: 陆续啊，
0: 包括承德、张家口，
1: 至少会试营业一年以上，我们才正式开业啊。那我们保证的就是每个客户，我们只要一个标准就是。完工即是样板间，让业主体验就非常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所以四八快装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落地，我们来这个城市不是挣快钱来了，
0: 是
1: 啊，我们来这个城市真的是一直在做服务了，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希望每个客户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一定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不错，
1: 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兑现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在这个季节啊，虽然天气热，但是你定装修不妨碍你定装修，
0: 嗯，
1: 对吧，而这个季节定装修拿的性价比非常高，淡季订单省钱10%，旺季施工业力也会省钱20%。
0: 对
1: 啊，因为你到了旺季，你会着急，你要加钱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聪明的业主都在这个时机、这个季节去定装修啊。而且的话，这个季节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早定嘛，可以第一你可以挑工期，
0: 是。
1: 第二你可以挑管家，第三个你可以挑施工的团队，
0: 对。
1: 第四个的话，你还可以挑我们整个我们。这个团队里头整个的这个团队的优秀的设计师啊，所以你很多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买东西在淡季的时候你买啊，你就觉得真的你都是老大，
0: 是
1: 啊，说的永远都算，
0: 对，
1: 但是你真的到了旺季的时候就反转了，你想要的东西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都能满足，但是你现在这个季节来去选择，你很多的要求是都可以满足的。
0: 虽然天很热啊，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沉下心来哈，我们多聊聊，多沟通一下家装哪些知识啊，你有哪些避坑啊，或者是哪些价格方面的优惠啊，我们都可以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周期时间去把它确定下去啊，不是着急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您想看一看啊，包括我们微信后台飘在问啊，说这是董事长，确实是哈，不是各个门店
1: 有假包换、啊、
0: 对各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店长，而是呢全国统一。的董事长，如果您想跟他取得联系，或者想让董事长帮您来定装修也没有问题哈，拨动一个微信号码，也是欢迎大家来加一下啊，我们先认识一下，因为博董这个人啊，就据我所知啊，是一个特别热情而且就是服务意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董事长。
1: 嗯，好，那个这样，大家如果说想参加周末的活动啊，想性价比定装修，先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啊活动参与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预约电话。
0: 嗯，
1: 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今天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问过来装修老房的问题，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0: 好，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0: 非常好记啊，是博董本人在用，而且呢第一句话回复呢您一听就是他的声哈，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如果您还是没记住也没事哈啊，您就有一个快捷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啊第一时间把博董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那刚刚呢只是从我的个人角度啊，我了解到博董其实对每一个听众朋友都会一对一的回复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呢？就加上您的微信哈，之前您的董柱啊说到说我们可以直接来砍价，一对一砍价，没准博董心情好了就给咱打个8折哈。博董来说说吧，加上您微信能这个有哪些额外的一些加持呢？
1: 我觉得加我微信呢，第一你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0: 哎，这个是
1: 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可以帮大家兜底的。啊，你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承诺的啊，我们说的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旧房翻新不用你搬家，如果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承诺的事儿没有做到，大家可以直接来问我，
0: 嗯，
1: 啊，我会亲自帮你去解决这些工地所有的问题，啊，就是帮大家兜底的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我觉得更重要，实际啊，就是让大家很放心，我们所有的员工都知道我做节目留我个人的手机号给客户，
0: 是，
1: 那在我们公司有一个。规定啊，只要我们开工服务的工地，业主不满意了，投诉到我这儿， 当地的总经理、工程总监、翻新管家、翻新设计师以及师傅串访，
0: 白忙活，
1: 无条件串访。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帮我们的业主实际是兜底的啊。所以这个微信，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来讲，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业主有过那种体验，就是到了开了工之后，业主就跟求的这些师傅干活似的。
0: 哎呀
1: 啊，在四八块庄不允许啊，在四八块庄我们永远从我。带着我们的员工，带着我们的师傅，都是在给咱业主站到服务的角度为业主服务。
0: 嗯，
1: 如果我们的任何人在工地现场给你不按我说的要求去做，你可以直接为我投诉我，我来帮你出面去解决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加了微信，我觉得这个比别的都重要。像刚才说的省钱的事儿呢，就是大家呢就是我欢迎大家是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
0: 面对面的沟通哈。
1: 对，因为我们每个门周末周日下午我都有我个固定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我直播那一天我最后讲完会给大家放低折扣
0: 啊，
1: 你就不用单独找我了，你就那天到现场听完我直播，价格就最低了。
0: 看来董事长也有累
1: 的
0: 时候啊，
1: 因为一个一个的这样沟通，显得咱们有点那个这个，我觉得有点太效率太低了。你看完直播以后，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钟，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大约4点半我的直播结束了，你就知道当天前单的优惠政策和折扣了啊。当天你前单一定性价比最高啊，最高。你比如说这个月啊。你比如这个周日你来签单，全屋整装6到8万的综合优惠，
0: 嗯，
1: 就给你优惠掉了。
0: 6到8万，
1: 真
0: 是单季
1: 啊！所以这个时期定装修，尤其旧房翻新，全屋整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然后说一下您的所在的城市，400-665-8848，别忘了我们索取6到8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哈。嗯，400-665-8848，只要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广播哈，您的这个城市大概率就覆盖了啊，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博东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毕竟我们备上董事长的电话哈。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这个用了20多年了啊，今天留给大家交个朋友。大家觉得，我讲的啊对你有帮助，你加我微信啊，我相信将来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找不找四八块庄服务，我都可以给你当一个免费的顾问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的微信，
0: 您看这微信就用的时间挺长的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直接添加搜索就可以了，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同样可以第一时间跟博努取得联系。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全国这样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案例哈，这也是博董分享的。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案例呢？就其实我们知道家里面有很多老房子，比如说20年甚至是30年的房子，那个房子呢，你会觉得生活是极其不便利的。首先是窗户的这个隔断方面啊，我看到这个真实的这个案例，博董分享的这个，它是木板吗？还是塑料板啊？这个隔断呢，这是厨房，厨房的这个还是在阳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包括抽油烟机是那种老式的，两边还有玻璃，然后一个大粗烟筒，然后伸出去的哈。但是改变完了以后，会发现哦，其实那个隔挡的玻璃那是可以做柜子的啊，而且是上柜啊，而且这个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阳台的窗户改了以后呢，窗明几净的，做饭的时候我感觉我个人如果在这里面心情就会变的。
1: 这个实际类似这样的这种改造很多很多老房子啊，我真的跟大家讲，老房子越破越旧，
0: 改出来越有成就感，
1: 对，你改出来实际是价值感更拉得更满啊，
0: 而且生活还有烟火气。
1: 就是你前后的照片，真的，我们每次办乔切业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客户把这个前翻工翻新前翻新后的照片放到一块一对比，业主就说啊，看我家原来那么破，看我们现在，对吧？他那种感觉，他就真的，他就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分享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我要早知道有这个结果，我早这样下决心早装了，对吧？他就到那个时候他就后悔没有早装。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的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不要等，对吧？这种前后这种生活这种感觉差距，对吧？那不是那个钱放到银行能带给你的价值体验的，
0: 对，
1: 对吧？那钱放到银行就是个数字，帮不到你，
0: 啊，
1: 只有真正我们享受到了，那才是咱家的资产，
0: 是，
1: 对吧？生活不是将就的啊，我们人短短就在一百年，
0: 嗯，
1: 对吧？你怎么过都是一百年，高质量的过一百年，那么咱们将就过也是一百年，但是看你如何选择了，
0: 对，
1: 对吧？尤其我们很多上年龄的叔叔阿姨们，大家真的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养老的生活，
0: 嗯，
1: 对吧？退休了，原来在工作岗位上有可能在家待的时间少啊，将就可以，但是你退休了，天天在家里待的时间70%-80%的时间在家里住的，你就住到一个30年前装修的一个房子，将就着住，那我觉得对你的养老生活没什么好处，
0: 嗯，
1: 而且老房子这个。到一定年限的时候就不得不装了，
0: 对，
1: 有隐患的，
0: 嗯，
1: 水电的隐患，
0: 嗯，
1: 水管哪天到寿命了，万一天水压大把水管崩了，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0: 这个时候非常的凸显一点问题，就是如果是老房子的话哈，你的空调一开，你甚至别的电器都运行不起来了啊，嗯，
1: 带不动了，
0: 对，
1: 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带不动，
0: 嗯，
1: 重很严重，容易引起火灾，你说咱这个房子遮风挡雨，咱要长时间居住了，你就这么将就着住，对吧？我觉得是有点，反正还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如改造完更好一些，
0: 嗯，
1: 确实是改造是要花钱的，但是你改造完以后干净了，整洁了，通透了，卫生了，敞亮了，房子变大个10个平方，那你觉得你这个房子装的值不值？咱就不说别的，
0: 嗯，
1: 房子比你现在能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
0: 是，
1: 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值不值？同时我们还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旧变形全新了，
0: 嗯，
1: 安全隐患也排除了，
0: 嗯，
1: 生活质量瞬间就改变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因为他们在家里待的时间更久，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下个决心，尽早把老房子改造。
0: 嗯，
1: 那翻新呢是很麻烦，但是只希望你选对公司。四八过程最深耕旧房翻新这个赛道做。过了11年了，很多的问题只需要你做一个决策就行，剩下的麻烦的事你都交给我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不用你搬家，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还可以装修，帮业主增金白银省钱。
0: 对，
1: 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我们的环保标准，
0: 嗯，
1: 完工店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我们石家庄或者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
0: 嗯，
1: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啊，所以我觉得在环保上是我们要给大家兑现的承诺。
0: 是，
1: 最后钱上我能做到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啊，让每个选择四八扩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扩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我们的业主听到节目的，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给您上门量房，出设计出方案的业主。
0: 嗯，
1: 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今天前50位听友可以享受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哈，电话号码也非常好记，您直接拨打电话，但是一定要说出您所在的城市哈，因为这是一个全国的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也看到微信后台王啊，这是我看看是我们的新朋友还老朋友，
1: 嗯，
0: 我们的老朋友了，老听众了哈，秦皇岛的听众，秦皇岛我们是也有电哈，
1: 有电有电。嗯嗯，你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400-665-8848。
0: 别忘了索取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周以来的6-8万的这个优惠哈，
1: 全屋整装。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宋总会给你亲自服务的。
0: 嗯，另外他也想这个问一下博董的微信号码，已经给他发送过去了，博董也可以再来说一下。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私下微信发过来，我给你亲自回复。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另外呢，如果您想看到实景的案例哈，也可以。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厨房、阳台厨房怎么改成焕然一新、窗明几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您都可以添加微信，能看到博董的朋友圈里面发送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这个实景案例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叫家里面的客厅啊，在改编之前呢，看到这个，电视机前面挂了一个喜字儿，应该是新婚小两口哈。 刚刚摩东也说到了，说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想得开了，我在晚年生活，我要把家里面改造一下，是不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因为现在流行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哈。那养一遍除了我们吃好点撑好点，那其实居住的环境也是年轻朋友特别在意的一方面。
1: 是的，实际真的就这两年尤其那个年轻人结婚婚房找我们四八课堂装的也挺多的，最早那些年没有啊，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有那很多老业主说，哎，博总，我家孩子要结婚了，
0: 对，
1: 那婚房你们给装装，
0: 是，
1: 他特别信任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像这些活儿，我们在至少在我创立四八课堂之初，我想都不敢想，你像那大平层别墅、小坯房找我们装，对吧？这些事情真的在那之前，咱们家想都没敢想，因为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嘛，三千的活儿我们都做，
0: 是，
1: 对吧？我们没有想跟整装公司来做竞争，但事实上，当你把小活儿干好，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都知道你能做旧房翻新，那做个毛坯房那不更简单吗？对吧？而且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师傅都是从业新房装修至少五年以上的师傅，
0: 对，
1: 我们招聘过来大约培训一个月，
0: 老房的问题更多，
1: 对，才让他去我们工地干活呢。所以这些师傅原来就是做新房装修的啊，所以给你干新房装修，而且大家有毛坯房新房装修找我们四八工装装还更便宜，
0: 对，
1: 比我们旧房翻新每个平米便宜500块，这个是我们报价上就便宜500，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你有农村自己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我们最近是接了几套农村自建房的施工服务啊，就是大家农村小二楼盖特别好，但是装的不好
0: 啊，
1: 想改造的，
0: 是
1: 啊，还有或者还有一户呢是自己的老房子30年了，说我推倒重盖，你能做吧？我说重盖带装带月子带外立面，我们可以给业主提供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
0: 对
1: 啊，这个四八块装我们也暂时都可以给大家解决，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地区。今天听到节目的业主朋友，包括周边的北京、天津啊，咱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的业主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接下来记住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在你想明白了，你说是你有老房的，或者有新房的，或者有农村自建房，或者家庭有维修的事情，想找一个专业的团队，想找一个专业服务的公司，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四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统一服务电话，需要的时候打个电话，我们的设计师都可以给你免费的上门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在你正式找我们签约之前，我们给你上门做的所有的服务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所以大家也不必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官庄，河北省各个地市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到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官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记住说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哈，400-665-8848，还有必须要记得就是，在这个季节这个星期啊，应该是有6到8万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折扣哈，具体的咨询一下客服。那另外，博董本人的微信号码，博董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啊，有需要你可以加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非常好记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搜索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另外，您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在线提问，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
19: 有你，
12: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9: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3盒。”

0: 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0: 3599-8533-3599。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35，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我们分享了很多啊，比如说实景的案例哈，30年的老房子怎么让它焕然一新，以及呢我们什么季节什么时间装修最便宜等等相关的知识点哈。如果您想看到实景的案例啊，有两个方式方法，一个呢拨打电话400-665-8848，这还有福利6-8万的一个季节福利的优惠哈，400-665-8848。另外呢，如果您想看到实景的案例，还可以添加博董的微信号码，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搜索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啊，博董本人是可以给您一对一的回复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咨询哈。那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房子，这个老房子呢它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自己盖的，但是可能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城市居住的那种水平哈。博董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1: 对，48冠庄呢，我们这11年呢，实际我们现在公司有4个业务链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48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咱们48快装，咱都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河北省各个地市呢，我们确实也不是跟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来做竞争的啊，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的整装公司盖的新房整装的话，我们不跟他们争啊，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居改需求的业主，是我们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这是我们的和别的公司的一种差异化。第二个，我们48快修啊，是我们24年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的活，几百块钱的活，维修活，你找我48快修了，我的师傅上面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对我们团队服务满意的话，你将来有装修的活，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所以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48快装的市场部。所以我们这个快修的师傅呢，是我们公司，这也是一个创新。所有的维修师傅都在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因为我们想做通过修让业主对我们体验了解认可，那我们要把服务做好，是要解决师傅的后顾之忧。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正常的收入问题、稳定问题，他才能按公司的要求认真把服务做好。
0: 对，
1: 这样服务做好了，业主满意了，快修转快装，我的终极目标才会实现。
0: 正好博董也可以跟我们来这个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点啊，就是自有师傅跟我们平时接活的那种师傅他有什么差别呢？
1: 不一样，自有师傅就在公司，这个公司这个今天这个师傅来在我们公司这儿，只要待一天我就得给钱，不管他在那儿做的还是干活的。
0: 哦，他得听话。
1: 对，但是呢，公司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公司系统的培训服务，你得认真的按照公司的要求给业主做服务，你不允许去了业主家瞎要价。或你拍脑袋想要多少钱要多少钱不行啊！你也服务业主如果不满意投诉，那公司就会对他有惩罚，对吧？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跟那些，从别的维修平台你下个单，他给你派一个合作的师傅来，那这师傅来了就是奔钱来的呀，那肯定他有的时候给你报的价就虚高了，很多的业主就觉得被蒙了嘛，对吧？而且我们公司给大家快修报价，我们是系统报价，就是。我们的会把你做的项目输到我们的系统里头，系统自动给你出来报价，你钱也是付到我们平台上，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师傅现场给业主私自收钱。也就大家记住，找我们48快修、48快装，你付钱都付到公司，你不要付给个人，
0: 是
1: 你扫码直接就到公司了啊！而且你通过你的付款记录，自动就给你实现质保了，因为我们快修完做完还有质保的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平台不一样。所以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

0: 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嗯，有可能最后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啊，我们是利主义把服务放到第一位的。第三个业务板块18工装啊，我们这几年也做了饭店的改造，酒店的翻新，门脸店的装修，对吧？这个找我们18工装的特别多，找我们工装的大家就要快，要环保，装完马上要住，所以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翻新装修，
1: 嗯，
0: 找我们18工装，我们给大家承诺，承诺的工期呢，如果超一天，我赔你1万，所以这个是我们工装给大家带来的效率啊，因为我们自有工人，我们的效率会高。那么第四个业务板块就是48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啊，我个人认为未来乡村振兴、乡村的别墅、乡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在将来会迎来一个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48快装在提前布局与乡村别墅的项目啊。如果你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我们48快装；如果说你农村有宅基地想推倒重建的，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供拎包入住的翻新方案都可以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求，只要你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在咱河北省内啊，你都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今天听节目的全省啊，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来到48快装全省各个地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各地市都可以，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另外呢，也提醒您啊，您要注意到是现在有一个季节的优惠哈。具体几万，6-8万的区间哈，大家
0: 全屋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综合优惠加起来有6-8万的综合优惠。
1: 董事长还是严谨哈，都可以直接来报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哈，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针对这个价格以及48快装的整个的创业的过程哈，其实博董时不时的还会提起哈，感慨一下哈。如果你想看到的话，或者让博董帮您来监督工程的话，也可以来直接添加博董的微信号码，博董分享一下。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嗯，
1: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这其实呢，博董本人是第一时间回复的哈，那也经常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些沟通或交流哈。那针对于老房子，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一个月能完工吗？啊，是自有工人，那我家里面的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呢，工期呢，实际是很多业主是关注的，那我们工期也给大家很明确啊，如果你做一个厨房洗手间改造12个工作日可以完成，如果刷个墙6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如果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就45个工作日啊，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啊，这是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案例了啊。这个那实际老房的改造翻新呢，这儿想给咱们各位业主啊提个醒啊，就是很多业主是不太懂这个行业的，大家还要在这个行业来消费，而这个行业的消费的金额还不小，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关心钱的问题啊，实际这是个核心问题。实际包括听咱们节目的很多业主来到我们公司了解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了解完到最终呢，我们没有合作，但是大部分也是卡到钱方面啊，大家有很多对钱方面的这种不太理解。装修这个行业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大家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
1: 是
0: 对吧？这个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这是个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它不像咱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数的水，咱买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你买的价格高或者低发生任何的改变，水是一个标准产品，这样买的便宜就省了。那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啊，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他找来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 八万也十万，那么很多业主认为五万这个公司最良心，他认为五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这个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业主真的你要静下来去想一下，就是接你五万单的公司他也不能赔的不挣钱给你干，他多少就挣点钱，
1: 对，
0: 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咱业主你得一定要知道，
1: 这是肯定的、
0: 所以你也别想他能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就是为啥呢，因为他可以这个公司接你五万你就花五万，他只能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服务，五万的工艺，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装修这个行业真的啊，就是水挺深的。业主你选错了，真的你头都回不了，硬着头皮往下干。但你选对了，你这个事儿就很省心啊。所以我们做了这十一年啊，我不是说别人报五万，我非给你报十万，比他多贵五万，还多挣你钱，那我就疯了啊！哪有这么大利润啊？装修啊，装修是个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建议我们各位业主，未来在装修比价这个环节，稍微理性的看待这个事儿啊。这个行业真的，各位不是越跌越便宜你就越赚了啊，不是那样划等号的。这个行业就是。对应的价格，对应的品质，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环保是靠材料实现。好的环保材料一定要采购价比你那个便宜的要贵，对吧？而这个所有的材料都贵，到最终报的价也不会跟那个地摊公司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装修房子，如果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就是要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后边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次序。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我们欢迎大家在周末下午三点钟，也就周。都是下午三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的。
1: 好，
0: 我们这个直播活动是一个分享会的模式啊。这个模式我们来参加分享会，第一我们有老客户完工的分享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现场给大家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我们靠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大家实现的，
1: 是
0: 让大家可以眼界为实。如果说正好赶到我直播的时段，我会大约4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去介绍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

0: 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说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也是面向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包括北京、天津啊，我们也能听到节目，都是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的，说您所在的城市就可以了。另外，博董的微信号码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某某 ZZY 小梁苏啊，博董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你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也是非常好记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另外，也看到微信后台舒心尾号4475问到啊，他说这个邯郸有四八快装吗？
0: 邯郸有的，咱河北省现在地级市只有。那个情况只有那个承德和张家口没有，别家都有了。
1: 而且马上这个张家口
0: 也会有啊，九月份我们之前会把它开起来。
1: 所以如果是这两个地方呢，其实也可以提前占用名额啊。也听我们在张家口和承德的听众朋友来问一句哈，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提前预约，比如说店没有开起来的时候，我们提前预约的话，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折扣啊？
0: 可以啊，开业我们如果在我们开业之前你找我们订，一定是样板间。价格肯定比现在还要低，因为我们那个就不是考虑要赚钱嘛，就是要样板嘛，
1: 对，
0: 磨合团队的，
1: 做给后面的客户看的，
0: 是的，一是做给后面看，二是完善我们磨合我们团队的，所以我们的团队，你看管理层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服务团队是新的，那一定得有工地干呀，对吧？更是精工出细活，所以这个活更会要给你干的更漂亮一点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断的纠错，我们的服务团队才能稳定，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我们的门店还没到，那你就稍微等一下，可以给我们客服留下你的电话，哎，啥时候开你跟我联系，我当样板间装，
1: 对
0: 啊，这个我们是都有这个福利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这个季节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各位业主，因为现在是装修淡季，淡季你买东西一定可以享受优惠嘛，你有议价权嘛，
1: 是，
0: 对吧？淡季订单，旺季施工，性价比直接拉满，反正你这个月订单。多省钱10%，到了九月份给你涨10%，一里一位你能省钱20%。七月份定，九月份干，那你性价比会非常高。
1: 确实。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个人认为你马上现在记好咱们厂位的预约电话。全河北省的业主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还送智能门锁。打电话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都可以给大家先免费上门量量房，出出方案，出出设计，出出报价。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是啊，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别忘了说出你哪个城市，要您相应的所在城市的这个优惠价格哈，可能都不太相同，咨询一下。如果您想让博董帮您来监督，其实博董的微信号码也非常好记啊，而且会一对一的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哈，博董也分享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加一下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微信号码也非常好记啊，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也是可以的。另外呢，直接添加也是没有问题，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也是可以的。时间来到了16:52哈，在结束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博董有哪些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统一说的吗？
0: 反正老房子翻新这个事儿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消费的支出，而且这个事儿对家庭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啊，是需要家庭每个成员都同意你再干，
1: 是
0: 啊，不要因为个老房翻新大家。

0: 家庭的人闹意见，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了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大家订装修公司，我个人建议，你不管找任何一个公司，你都应该亲自的带你的家人去你那个去你想找的公司门店实际考察。
1: 嗯，
0: 你千万不要在手机上啊留个表单，对吧？刷个短视频啊，留个电话，谁便宜找谁，谁来了谁低价跟谁聊。真的，我们各位年轻的业主啊，尤其我们装修小白，你真的要信我这句话，装修这个行业水挺深的。你如果用按照我们年轻人快消品的消费思维定装修，你十有八九都会踩坑，而且你最后会很自责。因为很多房子装完，如果你就卡预算卡的低，他给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如果工艺给你做的不是标准工艺，你装完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会等着你。
1: 对，
0: 你说你天天装个房子，每天来修修补补，家里有味道，对吧？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上的影响会很大很大的。装修这个事儿，我个人给大家讲一个，就我认为的一个消费观，就是装修这件事情，你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现在差3万啊，你心里预算也就想花10万，那大家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勾勾脚加上来？在我看来，这3万你该加，为啥呢？因为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因为你加这3万，我能给你干；你不加这3万，别人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知道，10万别人的活跟我13万的活不是一个活，用的材料、环保等级、工艺、服务，所有都不一样啊。这3万你摊到20年，因为装修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吗？
1: 对，
0: 装完至少20年不动它，每一年不得多花了1500吗？每天不到5块钱吗？你自己去算账，这钱你能不能花得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回家越用越值，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了，你搬到家一两年你反而出问题，拆了重做你花的钱更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得把这个账算清楚。所以大家，我欢迎大家真的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钟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清楚之后你学我们，那么好好给你服务，你不学我们，我们给你祝福你，你找别人啊。因为我们不会因为你有钱给你贵一点，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一点啊。我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48块钟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就能便宜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那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钟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没错哈，也是非常方便的，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董也留下您的微信号码，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哈，留这个加您的微信能有哪些福利？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号，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留给咱们的听友。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或者是我节目当中承诺的事情。开工了，工作人员没做到位，你都可以给我投诉，我帮你兜底。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也是非常好记的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这个微信号码。看到了夏天的风哈，也是在咨询啊，没错哈。如果您想进入到快接方式，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最后，博总说一下我们这个季节的这个，因为淡季，所以价格非常合适，有哪些合适的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0: 是的，如果大家真的想在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啊，想在这个月施工也可以啊。我们这段时间有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为了孩子9月份开学要用的啊，所以大家找我们订还不晚啊，我们还有8月份一个月可以给大家施工的啊。那如果想9月份施工，你更得这个月订了，因为我们9月份、10月份迎来旺季的时候，肯定是大家就第一没有优惠了嘛。那你现在是淡季，你定价，你订装修有溢价权啊，而我们很多的供应商也这个月给了我们一些优惠，那我们便宜给咱们的客户，所以这个月订装修能比平时订装修多优惠10个点，比你在旺季时候订装修涨10个点，就这里也会差20个点。所以淡季订装修，旺季施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钱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省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石家庄，周边有北京、天津。都能同步服务。如果大家有需要，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没错哈。最后也请博董说一下微信号码。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

0: 家，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傍晚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资讯。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截止到7月20号的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228对已经完成了改造提升。
3: 雄安新区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呢是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
2: 京津冀加速推进跨区域医疗协作，目前的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妇产科、睡眠医学等多个学科专家每周呢会到沧州市中心医院常态化指导会诊。
3: 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已有超70家 A 股上市房企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那么其中有55家的房企出现了亏损，另有21家房企微幅盈利。
2: 小米公司近日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约9000万部上调到了1.1亿部，增幅呢约16%。上调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低端机型。
3: 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呢，中国女排将在明天的19:30对阵美国女排。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各位出行注意防范降水。以上资讯的是由张欣编辑，由斯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麦
0: 组合。哎
1: 呀，说到大麦组合，咱不卖点东西，我跟你说，可惜点这名字了。
0: 我们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只要大家来了都是钱，来了都得我们就好好的招待着啊。
1: 卖的是快乐，卖的是陪伴。
0: 哎，是的，我们是在哪儿跟大家来见面啊？提醒大家啊，如果在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河北的这个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然后在首页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喽。
1: 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坐一坐。
0: 关键是我们还给大家送奖呢。
1: 今天有奖品吗？
0: 我们不需要让大家掏钱，我们送大家奖品。只要来了就在我们的视频评论区里边去留言，一会儿我们就实时给大家截屏，然后抽奖。
1: 我在早高峰节目也会送奖，然后快乐出发送奖，经常有评论说，早高峰这送奖可不如人家晚高峰好得。晚高峰我都获奖了，早高峰我就迟迟接不到中奖的电话。哎呀，早有耳闻。
0: 是你今天来晚高峰了，然后呢？
1: 散财童子当一下。
0: 是来晚高峰的这个，大家的中奖概率不知道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呀？
1: 哎呦，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不看思达老师吗？
0: 今天送两轮，好不好，麦老师？
1: 没问题，你看看。
0: 送两次啊，平常都是送一次，今天我们就送两次。
1: 送的是什么？
0: 送的是我们的大橙子的一个文创的，现在非常应景的夏天，大家人手必备的一个口袋迷你小风扇。
1: 哎，视频当中已经展示了。
0: 是的，视频当中已经给大家看。
1: 好看，好看的。
0: 来，让我们视频直播间看看。
1: 橙色的。
0: 对啊。
1: 就是橙子的颜色。
0: 对呀、啊。就非常有心，
1: 子琛经常会拿一个这个，
0: 对，
1: 吹风，
0: 对，
1: 夏天，
0: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非常有必要啊，每个朋友都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它你别看它小巧啊，它劲儿可大了，
1: 真不错
0: 啊。然后它还能当手电筒，它还能有照明的功能，
1: 还能够
0: 可厉害了，
1: 让你闪耀，
0: 真的啊，就送给大家啊。
1: 哎，所以今天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这个 APP， 然后呢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看视频，一起听节目互动赢奖品。
0: 都喝热水，我插一句啊，都喝热水。在咱视频直播间说了，第一次看直播，这是刘亦菲和吴彦祖吗？哎，你扣个声，不是我自己编的刘亦菲。
1: 这个朋友，你的那个视力应该是1.5吧？我觉得，就视力特好的那种。
0: 先谢谢您了啊。
1: 但是假话，听了也很开心。当然你知道啊，说到我们送这个奖品也好，包括平时买东西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开场聊到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跟买卖东西有关系的，就是关于买东西。为什么说呢？家里您是否，尤其是父母家里，是不是也囤积了很多不用的东西？
0: 太多了。
1: 但是父母呢又不知道扔，所以作为子女呢要定期的去帮他们处理一下。这个处理打引号，约等于就是帮他们扔一下。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的演员陈龙回到父母家，打算帮他们清一清家里的旧东西，无意当中发现了很多问题。
0: 是的，说一看这父母家囤积的调味品大多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了。这个陈龙呢看了是连连摇头又叹气啊，然后他从这个放调味料的这个柜子里面就翻找出了一些食盐呀、酱料啊、乳汁啊、什么这个榨菜呀，好多都过期了。他说随随便便拿起来一个看看，都是3-4年前的东西，还不是过期几个月啊。一番整理之后啊，他就提醒他妈妈说，哎呀，这些调味品啊都是过期的，那老古董了都快。说你吃你就不怕出问题来吗？那身体吃坏了怎么办呀？
1: 对呀、啊、那怎么行呢？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调味品的生产日期，他发现这个字儿啊又隐蔽又小。
0: 哎呀，真是
1: 拿着那个老花镜放大镜啊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他说我都找不到，那这个父母上岁数了，那更找不到啊。有的包装写的见包装处是生产日期，有的则写着见背面或喷码打印处，但你翻来覆去你睁大眼睛找半天
0: 找不着，
1: 你就是找不着，就像是保质期在和你捉迷藏啊。
0: 对，那很多呢家里边长辈他确实是节俭惯了，是吧，就以这种习惯囤积。还有呢，他们也并非不愿意去检查保质期，就是被这种模糊又隐蔽的标注他给难住了。咱那年轻人是 稍微好一点的咱都找不太见了，你更别说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微小的包装细节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嗯、啊。尤其是上一辈人可能对这个事儿也不太重视、嗯，我们作为子女呢，要经常上点心儿、嗯，去父母家里面看看他冰箱里面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厨房里面有没有这些过期的东西。
0: 嗯，
1: 千万别以为保质期过了之后也能吃，没关系、嗯、啊。久而久之，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副作用的。
0: 对，
1: 所以哎，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
0: 嗯，
1: 您家里边的冰箱现在有没有囤积过期的或快过期的东西？
0: 嗯，
1: 您会定期检查清理家里面这些过期的东西吗？
0: 嗯，
1: 啊，您是舍不得扔，还是说就每周或者每个月都要定期扔一扔？
0: 嗯，还是说您家里边的父母也有同款的情况呢？
1: 哦、
0: 是吧？就是哎呦，那些东西你别给我扔，我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到它。它过期也不是过期那么长时间，刚过期一个月没事儿，你别给我扔着多可惜啊。
1: 对呀、啊、这父母老这么说、啊、但是作为子女你肯定得偷着往他扔，
0: 对
1: 是吧？
0: 你说这种情况咱怎么处理是吧？
1: 哎，您可以来说说您自己家里的情况啊、哎、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可以来直接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手机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在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嗯、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麦迪和思达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0: 嗯。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夏天天气很炎热，在您从冰箱里拿出冷饮再解渴解暑的同时，也别忘了看看咱家冰箱里面，尤其是咱爸妈冰箱里面有没有一些过期的东西呢、你可能冰箱缝缝里面塞着很多过期的，比如说酱豆腐呀、或者说是蔬菜呀、或者说是水果什么的，久而久之你就忘了啊，但是已经过期很久了，该拿出来咱得拿出来
2: 啊。
1: 或者父母如果说不舍得扔，那作为子女咱得替他们扔。
2: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您会定期检查清理家里过期的东西吗？您父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您是会也舍不得扔，还是会定期断舍离的那种人呢？
2: 我看有朋友说了，说

0: 保质期醒目一点的，对商家其实也有好处啊。你说过期了及时买新的，也算是促进消费了嘛。
1: 当然了，还有人说这个我家里面我妈爱买东西，我爸爱扔东西，然后我们家里就产生了一种循环。我家里经常有过期一两年的药出现啊，我和我爸就悄悄的扔，因为我妈觉得过了保质期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只能偷着扔，但总感觉扔不完的药。
0: 你说药可千万不能就过了保质期还要去吃啊，这真太危险了。
1: 对对对，我曾经原来有一次就是中暑了，家里面没有藿香正气水了，找翻箱倒柜找到藿香正气水，大概过期有一年了。但是我觉得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比起吃过期还是中暑，我选择要赶紧解暑。然后我就嘎嘎，我就喝了两罐那个特别传统的藿香正气水。你别说，这过了期的也真管用。
0: 不建议大家效仿啊！
1: 哎呀，后来我就赶紧把剩下就都扔掉了啊！
0: 而且家里囤那么多药，人也不好啊，是吧？
1: 小贝说了，我们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过期的东西，我都会扔掉。
0: 对，这是就经常会断舍离的。
1: 但其实更推荐大家就是，咱们就是买多少就用多少，吃多少买多少。
0: 对对对，
1: 你不要囤，
0: 随时随买，
1: 对吧？
0: 而且现在给，比如说送药啊，给你到家都很方便的这些服务。
1: 哎，对，还有人说了，说今年呢，就说到囤东西了，618买的酸奶。说我妈当时图便宜，一次买六箱酸奶，结果我们家只喝了一箱酸奶，其余的到现在都已经放过期了。因为我妈买的是鲜牛奶，你要买那种就是酸奶，其实还好，它保质期一般都是半年嘛。但你要鲜牛奶的话，一般保质期就是10天半个月的。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在发愁剩下的几箱怎么处理，倒掉吧，你觉得真的可惜，但是它又不能喝了，
0: 是
1: 没有办法。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啊，关于家里边咱有没有囤东西的习惯啊，或者是咱们家里边的这个父母长辈有没有囤东西习惯，然后反而过了期的东西他还舍不得扔。对于这种情况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1: 互动留言不白互动，我们今天会有奖品。
0: 对，
1: 大家在直播我们的视频画面当中其实都已经很着急，在干嘛呢？
0: 对，
1: 说思达我想死你了，
0: 哎呦想想到睡不着觉。
1: 对呀，两天都没抽奖了。等奖品奖心都痒痒。
0: 今天必须给大家抽两轮。
1: 是的，今天要补一下。
0: 对
1: 啊，所以怎么抽奖怎么获得奖品呢？就需要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室啊，您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叫做即时新闻，这个 APP 里面直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今天送出的奖品是思达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个小风扇。
0: 对，迷你口袋风扇啊，在这个季节非常的实用。
1: 很棒。
0: 它的这个档位有好多档，然后呢它还在夜晚的时候它可以当成一个小手电筒一样，它有照明的功能。
1: 对，这小风
0: 扇一物多用。
1: 对的，很实用的东西。这个奖品看看今天到底是哪两位朋友将会获得，也欢迎您可以来关注锁定收听节目，在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赶紧来加入我们的视频直播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音乐 Let's Go 17:2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环节，在唱歌之前，还是要跟大家锁定关注一下路况，因为现在呢，窗外啊，这天又开始阴了。
7: 是。
6: 现在大家都有了，好像有一种本能的反应，看一看在晚高峰会不会有这个雷阵雨到来。
7: 我到下班点儿了，哎呀，是不是又该下雨了？
6: 是，因为这一下雨的晚高峰肯定会堵车加倍啊。但是现在还好还好，您可以放心。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在淮安路上的中华大街过了之后，由西往东方向出现压车缓行，阶段性的过了体育大街就好走了。另外呢，我们来关注现在还有一个小小堵点是出现在了和平路。其实和平路这儿这个路况呢，它是一个卡口，突然从三车道它变成了两车道，所以每次到这个哪儿呢，一过了这个差不多胜利大街之后，在和平路由西往东方向就会有这种压车堵车
7: 啊，
6: 然后一直缩巴的堵到哪儿呢，差不多堵到建设大街啊，到广安大街这一块，然后这儿会形成一个堵点，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堵车的情况出现了。您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据我所知，今天唐山下雨了啊。晚高峰路段，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和路段下雨了，雨势包括路况，也都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我们互通有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下载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7: 是的，看到有很多朋友啊，2045这边说，哇，我第一次在视频直播间里边看啊，终于找到组织了。对，还有很多朋友说终于找到组织了啊，终于看到你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说了，哎呀，麦老师这么年轻啊。
6: 嘿，你们以为我有多老呢？以前啊，
7: 自我检讨一下，平时上节目的时候声音啥
6: 还可以吧？我觉得每次
7: 突然夹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呢？0568这朋友说了，麦老师刚才又跟着唱歌，唱的真好。这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才能看到，我们放歌曲的时候，两位主播都在干点啥？
6: 我们
7: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可以。对，接下来是让大家唱歌是吧？
6: 对，让大家唱歌。现在呢，这个习惯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啊，您可以直接去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这俩字儿，回复猜歌啊，大家赶紧去回复猜歌，回复猜歌可以看到几个字母，我们依旧今天是通过看声母来猜歌词来一起演唱。
7: 对，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啊。在如果大家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来念一念吧哈，一共是2行是吧？
6: 对，因为明天是大暑节气了，然后这个时段呢，专门挑了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
7: 太简单，你都不用提示。
6: 这歌简单吗？
7: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6: 是不是？
7: 我今儿拿到稿子一眼，真的不用0.1秒。
6: 没看后面这歌？
7: 当然没有了，
6: 直接就猜出来了。
7: 对啊，非常简单。
6: 现在都被晚高峰练成这样了。
7: 当然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比我们俩可厉害了。
6: 我不相信
7: 啊！你都不用提示，还因为我们怎么怎么着，所以给大家出这题，不用说这些。
6: 晚高峰，
7: 哎，
6: 真的这么厉害吗？
7: 你这儿出个冬天的歌，大家都能猜出来。
6: 那我得听听看啊！我等着大家的语音，好不好？
7: 行，咱给大家先念一念啊，这几个声母。
6: 好，
7: 第一行声母是知歌西特西呵呢呵伊诗基。
6: 第二行诗了乌鱼鸡西诗
7: 啊
6: 德莫西。
7: 嗯，
6: 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猜歌，哎，
7: 嗯，
6: 但是好像语音到现在发送过来的朋友，
7: 嗯，我看薇姐
6: 寥寥无几，
7: 薇姐发过来了，
6: 薇姐不，小薇是属于我们的唱将型选手，
7: 啊，对，然后，啊，然后调门可高了，
6: 对，
7: 薇姐一唱歌，我们都得跟大家说，大家坐稳扶好，都是这种，
6: 哎，我们得等等大伙儿啊，因为很多朋友我看回复了，大家现在应该还是在猜，
7: 嗯，
6: 还是在想，
7: 对，
6: 来吧，你提醒一下大家吧，你都说这么简单了，嗯，你拐着弯提醒一下，
7: 行，拐着弯提醒哈，这个西特西和那西。你们要拐着玩，
6: 你直接给唱出来得了。
7: 嗯，这本来就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想要听大家一起，
6: 哎，但是你要这么唱的话，
7: 啊，
6: 反正你说
7: 那有点意思，我跟你说，
6: 哎，对对哈，
7: 不行你试试，
6: 这个西格特西和那和一世，
7: 唱错了吧，
6: 是唱错了，哎，不好对，不太好对啊，来吧，我们听听大伙儿的这个语音，已经唱过来歌了，嗯，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唱的怎么样呢？
7: 嗯，我们来听一下，谁听一下薇姐的歌声。
5: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最爱的冒险。
7: 好，
6: 掌声！
7: 是不是可高了？薇姐唱歌可高了。
6: 是，然后再来听一下李凯飞。
7: 嗯，
8: 怎么看咱们的？
6: 怎么看？
7: 怎么看视频直播是吧？
6: 哎，哦，呀。原来是这个事儿啊，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 APP，
7: 嗯，
6: 啊，然后您来直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行了。
7: 对，
6: 带风之心。
8: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海的冒险。
7: 带风之也是我们晚高峰的实力唱将。
6: 唱得很好，
7: 对，
6: 我觉得唱得真的是很不错的。
7: 是的，哎，这还收着了，这收着几成功力，这是。
6: 哎呦，是吗？因为这首歌啊，嗯，它没有什么规律。你像有的歌吧，
7: 嗯，
6: 它就是比如说四个字一排，
7: 嗯，
6: 然后底下一行，
7: 嗯，
6: 这个是比较有规律的。
7: 对，
6: 但这个是就是一长句，
7: 嗯，
6: 一长句，
7: 是
6: 这样一长句整句的，我觉得是比较难猜的。
7: 嗯
6: 啊，但是还是难不倒大家。
7: 没有，哎呦，嗯，大家可以来这是算是预热一下吧啊。听到这个正确答案之后了，如果大家觉得，啊，这首歌我手拿把。前我能唱，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网的微信后台，
6: 就来听听。
7: 好，
5: 这个夏天想带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
7: 嗯，音准那没有问题，唱挺好听的。但是带想带你环游世界，还是想和你环游世界呀，啊？
6: 都行
7: 啊，都行。
6: 想和你就是陪伴，想带你就是带领。
7: 只要参与节目互动都好啊，
6: 哦，这都可以的，天天年年天天。
7: 哎，
5: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蔓延就像是爱的冒险。
6: 好听的，
7: 嗯，天天年年天天好像是另外一首歌呢。
6: 来吧，我们也听到一首女生的版本，来自刘瑞熙夏天。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滨音乐广播微信，同时你也可以下载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嗯。

0: 天气预报今天有雨势的啊，天气预报确实预报今天是有雨的，这几天都有降雨的可能性啊。刚刚有朋友说沧州下雨啦，下得还不小，还有朋友说唐山今天也下雨啦，现在正在晚高峰的路上啊，然后呢下着雨的路可能会有一些湿滑，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是的，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省是阴天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沧州、衡水北部、邯郸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而且雷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
0: 是，另外呢，明天夜间到24号呢，全省都是阴天，东部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同时也有强对流天气出现，个别地点呢明天甚至也有冰雹。那么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一整天24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5到31度之间。夏天高温闷热，我们的皮肤会变得爱出油，
1: 是吧？

0: 加上平时通勤呢会晒，所以你平时呢也会想要在化完妆之后你要涂点防晒吧，但你的脸上你会发现越堆越厚，这样导致的情况就是你辛苦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毛孔堆满了油脂，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不好好洗脸的话，油脂会堵塞毛孔，然后久而久之的话你的养肤大计会功亏一篑啊。所以你买了好多好用的一些特别贵的洗面一些护肤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好像效果一般般，为什么呢？对，可能就是你清洁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帮大家来找到一款大牌的洁面啊，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夏天特惠特别合适，官旗要卖到300多一支，今天188买一送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各位您就可以来下单了。
1: 你这个价格，这个规格太给力了啊！188买一送一，很多女性朋友发现自己用好几百好几千的护肤品没什么效果，因为第一步咱洗脸这个事儿，它清洁就没有做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后边再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它都是白花钱。所以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打开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味儿，里面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儿啊，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每一次呢就挤出那个黄豆粒大小就足够用了，而且能打出超级泡沫，超级丰富的那种泡沫，
0: 对，
1: 而且泡沫呢深入到毛孔的深处啊，帮我们的肌肤的深层清洁，清爽又不紧绷。你为什么要盯着我的脸看？
0: 没有，我在就看你的这个皮肤状态。四大每天应该属于是洗脸洗得很好的人，
1: 每天属于是这种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在看你的脸，就是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
1: 是吗？
0: 就是我去云南有一年旅游，咱要在街边小摊小贩都是卖石榴汁的，就是美女要不要来一瓶喝石榴汁啊，没有来石榴汁啊，为什么呢？女生特别爱喝，然后他们也会去卖这个鲜榨的石榴汁，因为都说为什么要买呢？因为石榴汁变年轻啊。
1: 对，它可以
0: 抗氧化，
1: 对对对对，抗氧化的
0: 是吧？确实有的，
1: 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雅诗兰黛这个新版的红石榴洗面奶，人就是可以帮你的皮肤啊来去清洁，同时抑制双效，
1: 对，
0: 而且呢能够有全新配方升级，亲肤温和，用一段时间你发现毛孔真的变细腻了啊，然后越来越亮了。雅诗兰黛大品牌这一大管是125毫升，官旗一支300多，今天乐商城假日特惠188元，而且买一支到手2支啊，然后核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00块钱，真的是很合适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咱这脸上的清洁搞定了，身体上的护肤也不能落下。像后天这夏天这个后背啊长痘啊，或者是皮肤粗糙的朋友，咱就可以考虑换掉我们的这个沐浴露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能看到老牌国货满庭，哇，我今天一看到这个稿子满庭这两个字儿，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0: 老牌国货，
1: 真的真的就是那种深入人心的那种老牌国货品牌啊，品牌力绝对在线。满庭的清爽沐浴露，就是它精准能够改善我们后背起痘鸡皮肤啊，坚持用下去这皮肤是肉眼可见能够变得细腻光滑。特别添加满庭的青花椒植萃专利，平衡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状态。
0: 在这儿我插一句哈，如果家里面老爷们儿啊，经常让自己的爱人，让您来媳妇儿给我挠挠后背，我后背痒，天天洗澡为什么还痒呢？这就可能是因为啊，很多的男生肌肤水油不平衡，包括鸡皮后背容易起痘，容易起痘就容易痒嘛，
1: 还真是哈、男士朋友好像还更应该用一用这个，
0: 对的，你就给
1: 效果会更好，
0: 你给你们家那口子换这个、啊，满庭它里面这个青花椒植萃还真的是挺好用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自带高级橙花香，原价89一瓶，现在99块钱到手3大瓶，
1: 哎呦
0: 还在送您试用8毫升的小样5片、性价比拉满啊！
1: 对，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您也是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张碧晨第三张个人专辑主打轻松跳跃的音符，在繁忙喧嚣的日常捕捉驾车途中偶遇美好的纯粹喜悦，特别推荐理由，太适合在车上听，行进感十足。张碧晨，车尾号92O。

别去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7: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思达，这把我给难住了啊！
1: 没有，纯是真的是为了让麦老师在节目当中一展歌喉，
0: 你少来，
1: 也是为了让我们一路畅听的听众朋友们来饱饱耳福。
0: 你得了吧你啊！你每天光是给我出难题，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一个，下个小时大家可以等待我们一起来唱歌。
1: 对，
0: 然后呢，思达给我出了一个歌，让我通过字母先来猜一猜。大家一会儿一个小时就是6点之后也可以来跟我们猜一猜啊，看看这歌到底是什么，咱一会儿一起来唱。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猜出来这歌到底是什么。
1: 而且他刚才还竟然求助了豆包，怎么样？豆包给你答案了吗？
0: 豆包说的歌我都不认识，我都不知道认啥。
1: 但是我们视频直播间听刚才咱们俩的对话，大家都已经猜出了这是哪首歌了，
0: 是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字母好不好？
1: 你现在就说呀，
0: 说出来之后我能让大家提示一下我。这个字母呢，我先说一下啊。它的这个首字母啊，听好了啊，西呢诗呢兹特波。西呢是呢滋一
1: 七
0: 西呢是呢滋呢喝西呢是呢滋西特，它有一个特点，
1: 对，
0: 都是西呢是呢，
1: 对，
0: 这到底是什么呢？哎，我现在的我就相当于是每次参加我们互动的各位听众一样。
1: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都没有像你这么为难，
0: 不是这么费劲是吧？
1: 对啊，
0: 对哦，那以后我也得多参加节目，要不你看都退化了啊。
1: 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刚才咱们给大家猜的，咱们第一轮的

0: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能看到，并且也听到了麦老师刚才自己情不自禁的就跟着一块唱了。麦老师唱歌，麦老师上晚高峰了，你能放过他吗？所以，哎，我今天写稿的时候我就埋了个雷，我这事儿我没有告诉麦迪。然后呢，刚才我已经偷偷的把那首歌的伴奏已经入了库了，所以麦迪现在就是绞尽脑汁说这是哪首歌，一会儿要让我唱的，没告我。
1: 哎呀，大家赶紧提醒一下我，帮帮我吧！来，在我们的手机可以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在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去到视频聊天室里面来去帮帮我们啊，来去看看，您能不能知道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啊？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来互动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也可以直接来去互动。我发现思达真是个主持人呢，真会搞事情啊。来吧，再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来自于吉克隽逸和周柏豪。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版本啊，叫夏天。

0: 表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8: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7: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8: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7: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好了，17: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啊，下载这个 APP 软件，里面搜索大成的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我们将会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留言的形式来给大家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是大橙子定制版橙色的小电扇一个，送给您啊。
11: 好，带风扇啊，
10: 是电风扇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热力资讯。
11: 哎呀，说到这个小风扇了，看到说呢这个义乌降温好物啊，现在热销欧洲啊，然后订单就迎来了一个爆发。最近这个欧洲那边啊，确实是持续的高温天气啊，浙江义乌的各类降温神器在海外订单就给爆单了。这不需要充电便携小巧的中式折扇迅速走红啊，不只用于纳凉，凭借我们东方美学成为时尚穿搭的一个单品。海外博主也是争相的打卡学习这个转扇的这个玩法，就转这个扇子是吧，多功能手喷这个手持喷雾风扇出货量也是暴涨，多款的新品一度都脱销了啊！凉感的毛巾、凉感贴也是同样热销，说沾水就可以降温，特别适合就是户外运动啊。然后呢，订单量也是较4月份的时候上涨了约30%，单日产能可达16万条啊！
10: 这么一想，咱们相比欧洲人民，咱们还是很幸福的，
11: 当然
10: 是吧？不光有电扇，咱们还可以天天吹空调。
11: 空调吹的。
10: 说到了这个暑期啊，现在呢暑运也是正值高峰，然后呢机票超售相关的投诉也在变多。什么是超售啊？我了解了一下，机票超售它说的就是国际民航通用的一个运营方式，就是航空公司预判部分旅客可能会延误、误机或临时取消行程，那为了避免座位空置造成他们航空公司的损失，他们会售出超出航班实际座位数量的机票。比如说这个飞机上一共有350人，他可能要卖370个座位啊。然后呢，不少旅客就反映了，问题就到这儿了。
11: 对，
10: 抵达登机口才被告知无法登机。
11: 对
10: 啊，我买了票了，为什么没法登机呢？说部分航司啊，说没有座位了， 因为我们卖超了，所以说您的座位买的晚，所以我们上不了登不了。

0: 飞机了，这哪行呢？
1: 你这不耽误事儿吗？
0: 部分航司补偿还不到位，客服沟通也不通畅，遇到非自愿拒载的，其实咱们旅客哈，您可以留存登机凭证、沟通记录，通过民航投诉渠道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也提醒大家，购票之后咱尽量的准时抵达机场，如果遭遇到了超售冲突，咱可以第一时间早点提前和航司的现场工作人员来进行协商，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1: 说到这个消费了，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最近进口榴莲降价了，那眼下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说成都市场进口榴莲的零售价同比下降近30%，新鲜度也显著提升，说降价背后呢得益于说今年3月份开通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这列车呢从泰国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相比以往的海运公路运输啊，运输时长压缩到2到4天，智能恒温冷链的将果品的损耗率由原来最高的30%降至了3%以内，通关分拨效率也是大幅提升啊！稳定新鲜的货源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榴莲的这个销量也是同比上涨4-5%。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各位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资讯。9月10号，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体育馆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这将是北交大在启动建设雄安校区之后，在雄安举办的首个校级活动。
2: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第二大主题篇章，暨京盛夏非遗杂技江湖会即将上线。7月24号到8月2号，首批国家级非遗吴桥杂技专业演出团队空降山海关。
1: 近日，邢台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迎来了首场骑行挑战赛。据悉呢，太行全程一号风景道啊，这个赛道全长是111公里，东起仁泽区的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于6月28号全线贯通。
2: 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启动以来，石家庄市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目前呢，大赛的报名通道仍在开放当中，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网上报名。
1: 新能源车啊，现在也卷起了重量，轻量化成为了车企的新卖点。2027款星途 ES 近日上市，这款新车就做到了轻量化，全系搭载飞鱼全铝底盘，簧下减重60公斤。
2: 近日呢，一款日本可移动人体冰箱引发关注。这款设备内部恒温是15摄氏度，人在里面坐下之后啊，约5度的这个冷风就会吹向头颈、肩背，迅速的为全身一个降温。那么目前呢，这款设备售价大概是在6.3万元人民币。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以及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好，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斯达和麦迪来共同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这个新组合的名字叫起来也挺顺口的，
1: 挺顺口。
0: 今天子琛不在啊，由麦迪来代班，然后呢跟思达共同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老高峰路上堵车不堵心，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来及时的互动聊天。
1: 嗯，
0: 您可以找到一个 APP 叫做即时新闻啊，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下载这个软件之后，您直接在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
1: 啊，
0: 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来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来互动打卡了。
1: 是的，
0: 一会儿我们还会再抽一轮奖。
1: 是的，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刚才第一轮的这个抽奖已经结束了啊。新鲜出炉的我们的幸运听众的 ID 是七八月的狮子，所以按照我们的惯例，一会儿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之后，就先打开电梯，你就啥也别管了，你就先刷狮子就好了啊。一会儿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就是狮子，截屏给大家送奖啊。
0: 送出奖品就是大橙子我们的这个定制版橙色的一个小电扇、小风扇，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夏天呢，大家可能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晚上大家睡得比较晚，
1: 嗯
0: 啊、一般的也会去干嘛，逛逛网站，嗯、
1: 对
0: 啊，看看平台，
1: 嗯，
0: 买买东西，
1: 嗯，
0: 是吧？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你有时候到晚上你忍不住你就想买东西，但是你会后悔，你第二天的时候呢，趁着一看他还没有发货，赶紧退了。
1: 啊、你还得趁着他没有发货赶紧退了。
0: 你要发了货之后，到手之后啊，你可能就懒得再退了。
1: 哎，
0: 那为了解决大家这种购物欲望啊，韩国有了一个网站，
1: 对，
0: 登上热搜了。最近这个网站好像挺火的，叫什么呢？假装消费网站。
1: 是，你就光看这个名儿，你就挺吸引人的。什么叫假装消费？说这个网站的名字叫 Food Never Comes， 就是 Food 就食物，就直译过来就是食物永远不会来。
0: 嗯，
1: 这个界面吧，它设计就跟一个外卖的 APP 一模一样，刷菜单、加购物车、填上我们的收货地址，然后下单，然后你甚至还能看着这个骑手的这移动轨迹。是靠着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但是永远不会敲你们家的门，全程很逼真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不用付钱也等不到吃的。
0: 这是一个外卖软件、
1: 嗯、
0: 主要是治理吃货的，是吧？帮你抑制胃口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到了咱们这个国内呢，评论区也是直呼啊，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啊
1: 嗯，
0: 我需要的不是那口吃的、
1: 嗯，
0: 是点完提交订单，看着骑手在地图上移动那种片刻爽感。
1: 其实看到这个事儿、哎，我其实有一点
0: 理解不了吧？
1: 对，这个爽感哪儿来？请问
0: 你又吃不到东西？
1: 我饿，我有需求，我想点这个吃的。结果他就是不送到我的这个这送到我的嘴里边儿，对、啊、我爽感在哪儿去了？
0: 大概率如果我要用这个软件
1: 啊，
0: 我看他送到送不到、
1: 啊，
0: 我会暴躁，然后我会移动到真的外卖软件，然后点更多的吃的。
1: 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我好像有点理解，就是子琛之前在节目里边说的他那种体验感受。
0: 哦，
1: 他晚上就巨饿的时候，他干嘛呢？他就点开那个网页或者是短视频平台，
0: 哦，
1: 他就看那个吃播博主在那吃播。
0: 哎呀，
1: 他就觉得呜、哦，人家吃了，他就也吃了。
0: 啊！
1: 所以你这个反应，所以我就觉得
0: 这是什么脑回路？
1: 好像跟这个有点异曲同工。
0: 有人
1: 他就假装吃了。
0: 有人说这个网上怎么说的？有人说、嗯、说，现在大家呢就是。有人讲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软件、
1: 嗯、
0: 有时候只是因为嘴巴没味儿了我就下单了、
1: 嗯哦、
0: 有的人说我刚下单就后悔了，可是店家已经准备做餐了、
1: 嗯、
0: 退都退不掉、
1: 嗯、
0: 没事儿、
1: 嗯、
0: 他也送不到你那儿啊、嗯。还有人说减肥不咋饿，但是嘴就是馋、
1: 哦、
0: 哎，就嘴馋，
1: 对，
0: 是吧？
1: 馋。
0: 到饭点不饿，但是不点顿外卖浑身难受、
1: 嗯、
0: 那这个软件就太适合你了。
1: 还有人甚至在评论区许愿呢，说能把我接入到骑手系统里边吗？
0: 嗯，
1: 真人代跑，啥也不送，就纯锻炼那种。
0: 你是认真的吗，朋友？还有人格局打开了、
1: 嗯、
0: 说这个东西要是改成存钱宝
1: 啊、
0: 嗯、更了不得，每次假

0: 看看，你看看，你忍住没花的那笔钱，最终到底能攒多少钱？
1: 他除了假装消费，还有一些什么怎么样不花钱但获得花钱的快乐？有朋友说了，假装养孩子。
0: 这怎么假装？
1: 就是从孩子出生那刻你开始算，给他买衣服、买奶粉、打预防针，什么早教班、幼儿园、兴趣班，全程就靠假设。你就去设想，如果我要有一个孩子，我得给他花多少钱，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变相的攒下更多的钱。
0: 还有人假装养宠物啊，比如说云吸别人的猫猫狗狗，在购物车里给自己的猫狗加购一些猫粮、狗粮啊、玩具啊、小窝呀、然后心满意足的，发现宠物是假的，但快乐是真的，同时也攒下了钱。那我就想起了多年前，有一个叫 QQ 宠物的东西。我也给他好像买过吃的，买过喝的，还买过衣服穿。
1: 但关于这个事儿吧，心理学家又说了，说这个用户虽然省去了购买环节，但本质上仍然是在通过模拟这一流程来获取大量的这个大脑渴求的那一份多巴胺的满足感
0: 啊。所以说到底啊，假装消费只是在想要和得到之间给您加了一道缓冲，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多放一周，你再回头看到底自己是真需要还是只是手指想动一动那一刹那间的多巴胺冲动消费呢？哎，欢迎各位呢，也可以在这个小时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哎，你有没有过只逛不买，疯狂加购物车，最后
1: 又清空？
0: 当然，这个清空是那个清空，而不是说消费清空的。
1: 对，
0: 您怎么看待这种云消费、假消费？你觉得它能不能治愈你呢？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1: 又或者是大家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啊，就是除了虚拟点外卖，您还想要什么样的假装消费模拟器？
0: 哎，
1: 我这不是说了，这就假装点外卖啊，可以假装买车，假装预定一趟旅行，假装抢个演出门票等等等等，您想要假装买哪种？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把我想买的东西都买到、嗯、啊，那真的是不是小美满了、嗯、那是大美满啊、哦、太棒了。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想象着自己购物车里的东西能够被进攻，
1: 对，
0: 享受的是下单那一刹那的感觉
1: 啊、对，所以就刚才像你看，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个假装消费这件事儿，心理学家说到的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当下的那一刻的什么多巴胺的那种满足感。
0: 但是也有朋友刚刚留言说了啊、嗯、说不是的啊，主持人、
1: 啊、怎么了呢？
0: 我享受的不仅仅是下单那一刻的多巴胺，我享受的是真正的拆快递的感觉、嗯啊，东西得到你手跟前儿，是吧？
1: 真的是有道理啊！你看，我们这个静木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其实不是假装，但我觉得也是一种理财的方法
0: 啊。
1: 从没有结婚开始，我就特别喜欢黄金，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带上老气。结了婚之后呢，各种首饰也都有了，但是我开心了。也想买黄金，不开心了也想买黄金、
0: 啊、
1: 就开始买银行的黄金、
0: 哎、
1: 最后都提成现那个提成了金条，现在又翻了好几倍，也算是一种理财了。不过还是要在这儿是说明一点啊，投资需谨慎。哎，
0: 咱们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你看我要开心的时候呢，我就点个外卖吃了。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在吃点。结果我长的是肉，你看人家开心不开心，买的是黄金。哎，这也是凡尔赛的一种吧，这位朋友啊。
1: 嗯，布鲁弗莱这位朋友是吧？如果是假装养孩子，我推荐大家一个游戏
0: 哦，
1: 叫《中国式家长》
0: 啊，
1: 就模拟你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结婚。哦，还真有这么一款游戏吗？
0: 那我觉得，那你是不是要很长时间？
1: 嗯、
0: 还是说你把它压缩到？比如说一个月或几天之内、
1: 嗯、
0: 然后把它慢慢养大、
1: 嗯啊嗯、对，
0: 但我觉得还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
1: 不一样。
0: 你玩游戏你养一个孩子、
1: 嗯、
0: 你模拟的是一种感觉，
1: 对，
0: 但你真正有了孩子之后你要再去把他生养照顾抚养长大，那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咱就拿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例子来举例吧、
0: 嗯、
1: 就是你要玩这个游戏哈，在游戏里边养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半夜不会啼哭把你踹醒让你给他喂奶喝。
0: 在现实生活当中每天晚上都会
1: 一个整觉
0: 对，都会发生啊，体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可以，你想假装买什么东西？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说，比如说假装买车、
1: 嗯、
0: 买旅行、买演出门票、
1: 嗯，
0: 你最想假装买到哪种东西？
1: 其实有些快乐不一定非得靠假装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橙子聊天室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互动，这一份快乐马上就能唾手可得。
0: 因为一会儿要抽奖，
1: 是的，马上
0: 我们会的思达再抽一波奖，
1: 对。
0: 送出的是我们的大橙子的定制版的小风扇一个，
1: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喽。
0: 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有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哎，你说吧，刚刚把我喊回来，啥事儿啊？
1: 唱歌了，唱歌了。我们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那拿着小板凳，前排就坐，已经乖乖等着了。你说就等唱歌了。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真的是啊，防不胜防啊。
1: 哎呀，你谢谢我，
0: 没今天没准备着，思达来了一个意外，我都不知道啊！突然说麦老师，我给你准备了一首歌，
1: 对，
0: 你还唱一唱吧。
1: 那现在是寻思了，你给我准备了一首歌，是不是应该你唱给我听？我说不，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了，刚才上一个小时，明明在视频直播间已经听到麦老师唱歌了，但是听的不就尽兴啊？这个小时安排。好吧，
0: 行吧，既然都到这儿了，我就被安排了呗。啊，来，我们演唱这首歌曲，邀请大家共同来去演唱。
1: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0: 先猜一猜，因为我们猜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猜歌，现在可以看到四行字母，我们通过字母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呢？这首歌其实我刚刚真的是没猜出来，但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共特点，就是它四句前四个字它都是一样的，
1: 对对，
0: 我们给大家读一下吧，
1: 行，
0: 好不好？第一行西呢诗呢兹特波，
1: 哎，第二行西呢诗呢兹一七，
0: 西呢诗呢这个兹呢呵，
1: 这个在里边没有啊，这两个字。最后一行西呢诗呢兹西特，
0: 哎，你看它特点是西呢
1: 诗呢，
0: 西呢诗呢，这什么歌呢？哎，您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唱出来，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1: 对对对。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刚才卡尔斯特说了，大麦子，你们开直播了吗？我们都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在我们的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首页里看点直播就能看见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之后就是现在视频直播间了啊。
0: 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咱们共同跟大家一起来唱起来吧，咱们唱着唱着应该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听听麦老师的唱。
0: 这位歌手的声音以清亮和辽远著称啊，我的嗓音可能真跟人还真不太一样啊。
1: 我们来有请李健老师登场。
0: 这歌调调还是蛮优美的啊，我们一起来演唱，把您的歌声也发送给我们，一起我们听一听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着聆听各位。

0: 来吧，掌声送给大家。这首歌我觉得唱起来哈、还是很优美的，
1: 是的，
0: 是吧、尤其是李健他的这个歌声，你看你其实如果你光听的话，你感受不太到，
1: 对，
0: 但你一唱就知道他那个真假声的那个转换，
1: 是
0: 挺难的，其实啊，李健的歌声还是很高亢的，
1: 但麦老师唱的依然很好，
0: 一个假声居多吧。
1: 你看这个 Lin Song 就说了，麦迪老师唱的真不错。哎，
0: 感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啊。然后我们也听到，希望听到更多高手的声音。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唱歌，依旧能唱出自己的风格来。
1: 对
0: 啊，传奇这首歌很经典，我们来听听啊 ，Vitas， 你听听这名
1: ，Vitas
0: 是不是？来听听他的演唱。
1: 得，咱俩放虫了。

0: 天，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
1: 好好好，
0: 想你是你在。
1: 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在哪儿？
1: 晴天。
2: 你在笑什么？
1: 我在笑他这种很松弛、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
2: 是不是？而且每一次，
1: 想你。
2: 每一个响还都是气泡音啊，想你是。
1: 不错不错啊，
2: 不错，很好听啊。
1: 再来看看我尔康，来听一下啊。

0: 的不错啊。
1: 来，再听伯伯。
0: 嗯。
2: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
0: 眼前，
1: 这女生应该是刚按李健那个调唱的，
0: 对，
1: 有点低啊，
0: 有点压，
1: 应该唱那个王菲、那个、
0: 王菲老师的，
1: 是吧？
0: 来听听真真。
2: 想你是你在天边，
1: 哇哦！
2: 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今天，
0: 唱得很好，虽然说感觉声音或者力道没有使得那么大
1: 的劲儿、
0: 但是能够听出来是有功底的，
1: 对，语感很好、
0: 对，
1: 就是那个唇齿的那个感觉，
0: 是
1: 咬字的感觉，
0: 尤其到最后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尾音、最后的一个收啊，我觉得还是很讲究的、
1: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啊高手很多、对不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视频直播间有更多的精彩，
0: 马上我们就要抽奖了，
1: 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
0: 新闻
1: APP 啊，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搜索大橙子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马上我们来抽奖，看看今天这一轮是谁获得奖品呢？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

0: 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1: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2: 对、
0: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18: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上听，我是麦迪。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7: 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呢在北二环东西双向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西二环今天表现也比较好啊，哎呀，明显你会感觉孩子们放暑假了。
8: 对。
7: 没有接送孩子那波人了，明显感觉这个路况啊，虽然是晚高峰，但是整体而言要比上学的时候好很多。
8: 嗯，
7: 啊，比如说西二环、东二环现在都是比较好走的状态。
8: 嗯，
7: 南二环呢，现在东往西方向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有压车缓行，但是没有堵点。
8: 是。
7: 但是有堵点的是出现在了南二环。过了平安大街，由西往东方向堵车堵到了玉祥街这个路段。
8: 对，相对来说环线还比较好走的，但是就是淮安路高架上啊，我看到有一长截的堵点，而且是东西双向的点，是从胜利南大街就开始了，然后呢一直延伸到了翟营南大街，东西双向目前桥上都不太好走啊。
7: 嗯，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吧。您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去说说路况。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两天那个天气啊，哎，也是小孩的脸一样非常多变。
8: 嗯。
7: 一到了傍晚晚高峰的时候，这天儿就开始变脸了。这几天大家也非常的关注下雨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相关的天气的一些预警吧。
8: 嗯，
7: 因为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傍晚啊6:28，也就是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我们要来提示大家，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这样的一个程度。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雨还是不小的。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等地呢有分散性雷雨，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所以呢要请注意防范山区，包括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低洼地区积水风险，这一天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注意安全。
8: 是的，刚刚看到松月这朋友在咱们微信后台说了，说藁城下冰雹了，哎，给咱们拍了一张照片，
7: 东边吧，是不是？
8: 哎，对，是。哎，看这个冰雹
7: 啊，还不小啊。
8: 是，不知道现在在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哈，您那里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是您那里的这个路况如何哈？也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7: 夏天你别看下雨，但是呢气温也并不低，感觉很闷热。
8: 对，
7: 尤其是闷热的天气会造成我们在外面一天回家之后皮肤会出油很多。然后平时你在夏天，女生更是你化妆涂防晒，晚上回去之后在脸上厚厚的一层呢。

0: 说不
1: 所以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清洁工作的话，那洗面奶是关键啊。
0: 哎，
1: 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清洁好手，雅诗兰黛的最新版本的红石榴洁面，及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哎，你是的，没听错，这个洁面它能提亮您的肤色。
0: 嗯，
1: 盛夏特惠，特别合适。观其这一支洁面，这一大管啊，要卖到300多块钱。今天乐商城我们盛夏特惠188块钱一支，而且您今天买一支，我们再送您一支，到手两大支，188，合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嗯，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的，很多女性朋友啊，发现自己用了好几百好几千的护肤品，一直在用，但那就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关键问题出现在我们第一步洗脸这件事儿，可能就没有做到位，没做好。我们后面再用的大多的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可能都是白花钱了。那这一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啊，它一打开就是您能闻到一股很清新的这个红石榴味儿啊，因为里面就是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儿，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所以每次呢挤出黄豆粒儿那么大小，就能够打出非常超级丰富的泡沫。
1: 嗯，
0: 这个泡沫呢深入到我们的毛孔的深处，然后帮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深层清洁。但是您放心啊，清洁力度够的同时，洗完脸之后它一点不紧绷，而且洗完脸之后你就像是给皮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每一次用完之后那脸上的毛孔都像是在自由呼吸，你感觉整个脸都清透了，清爽了。
1: 而且它呢是一支双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洗脸能够洗出亮度来，
0: 嗯，
1: 啊，越洗越亮。而且呢怎么说呢，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的毛孔就变得细腻了很多，
0: 嗯，
1: 而且你把它打成泡沫吧，厚涂在脸上几分钟，我甚至都能当清洁面膜来用，
0: 哦，
1: 啊，脸上油光也不见了，把脸洗干净，清清爽爽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比再多美妆都要怎么说呢，重要。
0: 哎，
1: 你用了之后你会感慨，这真的是大牌啊，雅诗兰黛人家出化妆品好用，
0: 对，
1: 人家出护肤品好用，
0: 嗯，
1: 出洁面照样好用。今天一大管观其卖到300多，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188，买一赠一，到手两大管，
0: 嗯，
1: 非常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下单来试一试。
0: 哎，咱脸洗干净了啊，身体的护肤也不能落下。夏天啊，这个后背长痘，皮肤粗糙的朋友，您可以考虑一下换咱们一下这个沐浴露试试。因为同样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个老牌国货今天给大家来是满屏的清爽沐浴露啊，精准的改善什么呢？我们的后背容易起痘是吧？身上有这个鸡皮肤，坚持使用下去，你会发现你的皮肤肉眼可见的能够变得细腻又光滑。
1: 嗯，
0: 它里面特别添加的就是满瓶的青花椒植萃专利啊，平衡我们皮肤的水油，同时呢泡沫也是非常的绵密和细腻的，自带那种高级的橙花香，洗完了之后香香的，而且还特别舒服，很清爽。
1: 对，
0: 原价是89块钱一瓶，现在厉害了，99块钱到手三大瓶，而且都是正装啊，还送您试用装8毫升的小样5片，58这是40毫升了，就，
1: 哎，啊，厉害啊！
0: 同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这首歌送给一切相逢和告别，把遗憾交给时间，时间会冲淡情绪的潮涌，遗憾终会释然，此刻拥有就是圆满。特别推荐理由，克制却浓烈，陆先森乐队，南北。
3: 哈雷，可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个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雨水，想念总在黑暗夜里起飞。

0: 从诗中遗憾。
1: 古人
2: 太困了，
1: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1: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当诞生了。两当就是

0: 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0: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0: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0: 提起笑肌，耶！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0: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就在20分钟之前，石家庄天气公众号发了一个预警，下班快回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5: 哦，
4: 这是石家庄市气象台啊，在今天傍晚发布的蓝色预警，说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全部的县区有较强的雷雨，1个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下班人群注意防范。
5: 这是在18:17左右的时候发的啊，刚才看这个松月这个朋友不是说搞成下冰雹吗？
4: 对，
5: 然后又给咱发了一张视频，发了一个视频啊，再次来提醒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如果您要是赶上这个降雨降水的天气的话啊。
4: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这个跟大家再来说两条最近的热点消息吧，来分享一下微博上的热点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出去玩啊，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假期会出去玩，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喜欢去南方。
5: 对，
4: 你去到南方，尤其是一些这个自然地貌啊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云南，你说我采点东西摘个水果吃，感受大自然，这个时候千万别瞎吃，因为很可能会中毒。你知道吗？最近呢，四川康定市民龙女士上山采摘野生菌，返程途中她偶遇到了当地山里边熟悉菌类的本地的小孩小朋友，小朋友看着这个龙女士啊摘了好多的野生菌，小朋友就主动的问说，阿姨你别动，我帮你甄别一下啊，看一看，一句说不能吃的我可都帮你挑出来扔了啊，他才恍然意识到，哦，我摘的东西还能有不能吃的吗？筛选丢弃了大部分有毒蘑菇，最后发现仅少量安全可食用的牛肝菌被小朋友留下来了，而且你知道吗，特别险，其中还包含了这龙女士用 AI 识别的误判的有毒菌种，就 AI 识别说没事儿，但人小朋友给识别出来的，这其实是有毒的，
5: 有毒的，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相关人士也说了，这个野生菌类啊辨别的难度挺高的，没有十足把握咱千万别随意的去采摘去食用啊，
4: 路边野花不要随便采，这路边的这个蘑菇也别随便摘。
5: 是的。
4: 再来关注到一位演员，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祖贤，最近呢他授权 AI 复现经典银幕形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杀。
5: 说最近呢这个国产网游天下啊正式宣布演员王祖贤出任其18周年的品牌代言人，双方呢还将合作推出了一项特别企划，说王祖贤授权使用 AI 技术将其过往的经典银幕形象聂小倩进行了数字化复现，并以短片的形式重现在这个游戏当中啊。那么王祖贤也提到了说，我也很幸运曾经陪伴过很多人的青春能够被大家记在心头。那么根据了解呢，说这款游戏天下 IP 自2008年上线以来，是以《山海经》为蓝本，构筑东方玄幻世界，然后覆盖端游和手游等多款产品，已经累积千万级的注册用户了。网友说，这小倩啊实现了赛博永生啊。
4: 说到这个王祖贤，大家应该想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他和张国荣的
5: 《倩女幽魂》。
4: 对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以这首歌曲经典的歌曲来去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提醒大家，如果现在您还没有在回家的路上的话，没啥事儿，咱们早点回家，因为一会儿可能会下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拜拜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统计和各高校专业河北省投档最低分今天发布。石家庄市2026年民办小学初中摇号今天上午正式开启，现在登录报名系统就能够查到最终的摇号结果。京津冀三地近日联合发布了两项碳普惠领域的地方标准，统一了碳排放的核算规则。暑期学车热已经来袭，在石家庄全市科目一考试需求量增加，那石家庄市车管所首次组织全市统一周日科一考试加场专项，那7月19号的专场目前是考试圆满收官，累计有7864名考生顺利复考，收获群众好评。近日衡水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试点的工作交出了亮眼答卷，那截止到6月底，全市的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的新增开户人数以及贷款发放笔数、放款金额三项核心指标在全国第三批23个试点城市当中位居前列。大家都知道睡前要刷牙，但其实临睡前刷牙是错误的。医生表示，您吃完饭30分钟之后刷牙是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是更有好处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几率是有暴雨，那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演讲与口才协会我们培训中心的主任一飞老师，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小朋友要怎样进行语言的学习。那我们经常会说少儿口才啊，小朋友们有必要去学吗？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问题我们一飞老师也会随时为你解答。一飞老师您好。
1: 文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啊，我们说到了关于孩子们啊学少儿口才的话题，之前呢也有像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啊，还有我们说到的像青少年工作老师啊，都提议孩子们要加强阅读，加强语言的表演和表达。想问问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什么是语言的表演呢？
1: 语言表演呢，是我们同学们拿到一篇稿件之后呢，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把它给表达出来啊，这就需要我们的二度创作，需要我们同学们去充分的理解稿件，用自己儿童的思维呢去表现好一篇作品。那作品的范围呢也非常多，比如说它可以讲一个故事，绘声绘色的，那这个故事呢就有相应的情节旁白，还有各种的角色，我们小朋友们可以去揣摩啊，对于他们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还有语言表达能力就是大大的提升。那除了故事之外呢，像同学们还可以朗诵一篇诗歌，那诗歌呢它是需要我们拿到稿件以后划分层次，提前准备稿件，然后呢去走进作品的内容，可能还要理解稿件，比如说准备一下这个稿件的背景、写作背景、写作目的等等等等，然后再站在作者的角度去表现这首诗歌。像除了故事诗歌之外，还有散文的朗诵，这个可能适合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比如说朱自清的《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经典名篇啊，同学们呢可以去运用情景再现啊、内在语啊、对象感这种技巧去表现好一篇作品。所以说孩子们在他们现有的阶段里啊，进行着播音主持、语言表演，对于他们智力思维的开发、想象力的创造还有语言的表达都非常有好处。现在不是正在假期期间吗？很多朋友们也会登上舞台去表现自己，所以说趁着假期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把口才好好的进行提升和进阶。
0: 其实说到关于儿童语言的这种发展，其实我会觉得很多的孩子可能因为受到网络的影响啊，就是他们那个网络梗啊多的不行，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就是不太爱表达自己，并且说不了长句子，所以就好像成为了这种无语一族。所以想跟这个一飞老师去聊一聊啊，就比如说你在接触的这个孩子们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孩子们的现状、语言现状是什么？那他们有待提高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您刚才说的是一种生活语言，其实孩子们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学校生活当中，他们有的时候小嘴儿非常的伶俐啊，比如说他们说起话来啊，这个一句接一句的非常能说啊，包括一些网络热梗，他们学习能力也非常快。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们在平时生活当中语言都是非常灵活灵动的，但是当进行着有声语言艺术的表达的时候，就能分出来谁强谁弱了。可能站在舞台上面对一个演讲的题目，有的同学能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能够有理有据并且有事例表达自己的观点，层层递进有逻辑。而有的同学呢，可能面对老师的提问，面对一个即兴的演讲，面对大家的提问，他可能会哑口无言。其实他的内心可能想法很多，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有的家长经常说，哎，我们孩子在台底下或者在生活当中特别能说，但是你真正让他拿着话筒或者在一个场合去说，他可能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其实这就是他的思维需要开发，因为你怎么想的决定怎么说。 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说，可能你是因为没有想法，而不是单单的是孩子没有口才。
0: 嗯，还有很多小朋友啊，其实他们性格是很内向的，当然一定程度上来说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去引导，对吧？这个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孩子们公众表达不自信这个特点呢？
1: 首先内向的孩子，我们家长们和老师们都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我们因为任何孩子他在表达的时候呢，都有可能进入到自己的这个紧张区，他面对一个环境他觉得很紧张，他不愿意去表达，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强迫他，我们可以带他先熟悉熟悉环境啊，让孩子们放下这种心理的这种抵触，然后呢让他们先从自己想说的话题入手。你比如说这个稿件啊，或这个话题他不感兴趣，你尽量不要让他去说自己不感兴趣的，咱们就先说自己感兴趣的。就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游戏啊，你喜欢吃

0: 吃什么？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汉堡，你为什么喜欢吃汉堡？你吃汉堡的时候会不会喝可乐？然后你会不会做汉堡？先从这样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入手，然后让他慢慢的把这些句子连起来。我们可以在家里多做这种训练，然后我们登上舞台之后，就把自己和自己最喜欢的美食结合起来，进行一个小的演讲，然后慢慢慢慢的打开他敢于表达的这种自信。他上台多了啊，然后呢，有了舞台经验，并且呢，有了表达的这种经历，他可能会越来越自信。所以，自信呢是像小树苗一样慢慢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说孩子马上就能有的。
1: 那其实我们分析完了性格内向的小朋友啊，其实还有类似于性格外向的小朋友，可能他倒是挺愿意表达的，但是可能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差啊，就是喜欢说，但是说的不好，说的颠三倒四的，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帮他梳理呢？
0: 他就想法非常多，他可能东说一句，西说一句，或者是他能喋喋不休地说。那么很多时候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可能就是1分钟就要有大概1到2个观点，然后层层的去递进。对于这样的学生呢，我们可能就是建议大家，孩子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想的首先要全面，其次呢，在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列一下提纲，比如说你一般啊，在进行一个公众演讲的时候，你可以进行3点论，就是我第一点要说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事例是什么，然后第二点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例子是什么，第三点，说完第三点以后，你就可以总结了。你不要说好，接下来我来说10点，跟领导开会似的啊，他可能就不太利于大家去在一个时间内啊听他喋喋不休的说。所以说，我们可以想想哦，我要表达这个观点，我最重要的3点是什么？然后说完之后，我要进行一个总结。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框架、有逻辑的去进行一个表达，这个也可以通过专业的训练，让孩子们能够训练到位。
1: 那大家有关于孩子语言发展，包括我们说到语言训练的话题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聊一聊啊。我们的一飞老师呢，也会随时为你解答。还有就是，可能很多的孩子，哎，好像是会说话了，然后呢，也愿意说了，但是站在那儿呢，就是歪歪扭扭啊，完全没有所谓的礼仪。那这个时候，我们学少儿口才，是不是对这个方面也会有帮助呢？
0: 我相信每一个少儿口才的老师都会先教同学们站姿，我们都说了这个站如松啊，坐如钟，所以说站姿行走是我们的第一张名片。我们比如说我们不一定是要当一个主持人，像文波老师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有自己的这个第二副语言的，就是你的个人的形象感。那么你的站姿坐姿就格外的重要。那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多对镜子去训练啊，然后呢，这个包括你用什么样的手势啊，包括你怎么走路啊，甚至怎么鞠躬，可以通过专业的训练。这样的话呢，我们小朋友们的形象气质就提升了。我们看这种央视的主持人、河北台的主持人都非常的有气质，对不对？都想成为这样的有魅力的人。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口才的训练，从而提升我们的形体的表达，然后让我们的知行合一。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就会更加吸引人。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一飞老师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啊，不管孩子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是懂得礼貌的还是目前是处于无拘无束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让孩子多去做语言方面的训练，让他社交的时候会更得体，是吧？然后呢，站在台前的时候可以更加勇敢大方，那生活当中呢，他也会更加的方便，因为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他的诉求啊，可以去对他提供帮助和更多的展示机会。晒太阳。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20，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一飞老师啊，他也是我们河北省演讲与口才协会的培训中心主任，跟我们讲到关于孩子为什么要学这个少儿口才，还有就是讲为什么孩子要提升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哈。那您再给我们来讲一讲吧，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的语言表演呀，还有这种作用和意义呀，还有益处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孩子们从小学习语言对于他们思维的开发就非常的重要。咱们就以现在正在进行的各大朗诵赛事为例吧，就是孩子们比如说他在准备一个稿件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切身的去体会作者的写作的背景，并且去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文章。所以说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学朗诵学主持的孩子，他在理解稿件方面是比别的小朋友是更深入的，所以说他们后面学语文呐、学什么作文阅读理解，包括看各种科的题，他都能读懂题干。所以你看到一个孩子他侃侃而谈会说，其实背后能够看到的是孩子的他的思维和他的这种脑力智力和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的缜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从小学习主持朗诵在台上去参加各种活动啊、比赛呀、演出啊，我觉得对于孩子的临场应变能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舞台上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就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个小朋友我们今年一个学生他演这个小豆冰棍掏出来那个道具一个冰糕棍可能断了。要是别的小朋友可能当时就急得冒汗或者就哭了不知道怎么演，人家这个小朋友就拿着那个冰糕棍然后继续演着，然后继续的宠辱不惊的去表演，然后下台以后家长可能都急得心跳了，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但是可能评委老师或者孩子就觉得哎没什么事儿。你看就是临场应变能力包括这种随机应变能力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成长当中锻炼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这是在台底下没有办法去训练到的，只有你多上舞台去训练。还有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多进行朗诵演讲的展示，对于孩子的知识面来说是一个很大范围的拓宽。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石家庄教育局正在举办这个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我们也正在辅导那很多同学们呢，他在讲石家庄的历史，讲石家庄的旅游，讲石家庄的文化，还有很多名人的故事。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热爱这座城市，包括更加了解革命先辈，走进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就格外的有意义，就是自己就是丰富了自己的常识和知识。人家不是都说主持人就是一个杂家吗？什么都要会一点懂一点。我觉得孩子们通过说各种稿件，他们的知识这种题材就更加的丰富富有诗书气自华，这种形象气质自然就会与众不同。
0: 那比如说小朋友们开始就是训练这个语言表达了，一般都会学点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就刚开始就会学习如何打开口腔，对吧？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声母韵母就有问题。今天我还辅导了一个学生，他比如说磕这个音他就会磕，就是发音不清晰。

0: 记，你就会告诉他这个舌头在什么位置啊，多教他练练绕口令啊，对吧？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练习气息，很多小朋友他没有气息，他就是比较弱，气息比较弱，声音比较小，就会让他练一练狗喘气呀，通过膈肌弹发的训练啊，通过这个气息的训练，让他的声音大起来。这样的话，他拿上话筒说话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力量感啊。同时还会练古诗，其实我觉得古诗练习非常重要。别看这个古诗就那么短短几句，对于他的这个声调的训练，还有就是说情感理解啊，语流的这种自己的这种语感啊，都非常重要，而且能够积累很多古诗。我的办公室就有一个这个中小学必备古诗词，将近100首，平时就会带着孩子们多练古诗。你看，积累了古诗的常识，诗人的这个各种名篇，同时呢又能够把孩子们的语音能力去提升了，这相当于是一石二鸟。
1: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练习古诗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到的去运用一些肢体的表现，包括语言发声也好，其实对于孩子们最后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说站到舞台当中表达自己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们从小来说普通话，更多的时候呢掌握正确的语言发音，让他的唇舌更加有力度，那日后呢他在站在大家面前演讲的时候就不会自卑啊，会更加的自信一些。
0: 是。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1024
3: 河北
0: 音乐广播
3: 乐享大讲堂。

0: 19: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在暑假阶段啊，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都会报各种各样的特色班。那前两天呢，我们讲到了学竖笛，在前两天呢，我们讲到了学声乐。今天呢，我们也是请了一菲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孩子学习语言表达，我们说到的少儿口才方面的话题哈。那我们讲到了学少儿口才确实益处多多。那同时呢，我们也讲，比如说要有语音发声啊，肢体动作的表达呀，情感投入啊等等这些。那比如说通过您总结这个少儿口才的这种教育的经验，那怎么样去教孩子学会了哪些点差不多，哎，他听着就挺像那么回事的呢？
1: 首先我觉得还是语音发声是王道，是基础。所以说我们任何学习语言的孩子，首先第一课啊，就是要学会规范的发音。那么规范的发音呢，需要我们同学们打开口腔，运用好气息，寻找到自己最佳的声音的状态，然后呢把这个音调啊声音呢打磨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出来的声音首先是好听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学习语言的孩子一定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啊，就是在文字这一行简简单单的文字，你可能脑海当中已经过了很多的电影，很多的画面了，并且能够把故事情节啊能够连成串啊，并且每一个人物都要有具体的画像啊，他怎么想的，他应该

0: 什么声音，他应该什么语气，什么语言节奏，所以通过我们的表达能够让孩子们的这种想象力得到非常丰富的提升。其次呢，就是一些外部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在理解稿件完了以后，我们说这个台词的时候要找对重音，对吧？不要速度特别快啊，要适当性的进行停顿啊，同时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找准语气，找准节奏，要有丰富的这种画面感啊，还要跟观众进行着沟通，所谓的对象感啊，不管你面前有没有观众，当你拿上话筒的时候，你都要去想办法的去想象的观众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对面，你和他进行交流。所以说这种对象感、画面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表达。所以说具备这些能力，基本上我们这个小演员就算是具备丰富的这种基本功了。
1: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孩子们还是要多让他们去台前去展示，对吧？让他们呢更多的在大众面前去表达，去寻求一些表演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锻炼。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一菲老师。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是怎么样去练习的话，那可能孩子们在大家的面前去表现就会更大大方方，然后声音就会更加洪亮。那比如说要是在家里的话，我们家长朋友们陪着孩子一起去练习，有没有一些小的妙招让孩子的口齿更清晰，表达能力更好呢？
1: 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时间是可以每一周有一个家庭的阅读时间，比如说亲子共读一本书啊，这个孩子和家长一起在阅读，甚至可以一起去录制啊，去体会啊，共同表达的这种乐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家长和孩子进行角色扮演，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你们可以表演一个相声啊，或者是演一个故事，然后让小朋友们塑造角色，家长朋友们可以塑造角色。这样的话呢，在亲子的游戏当中也可以去提升小朋友的语言能力。同时呢，我们可以在重要的节日或者春节召开一个家庭联欢会，对吧？让孩子们能够去体会当主持人啊，等等等等。就是家庭还是要创造机会给孩子，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过生日了，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背一段这个祝寿词、贺词等等等等，让他们觉得哎，我的小口才能够有很多施展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会越来越自信，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时候呢，他也会越来越有底气。这份底气呢，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的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掌握的。
0: 那你看，我们经常会说鼓励孩子更加有自信地展现自己，那作为家长的我们来说也要多多去配合，

0: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小半个月了，但还是有一个多月呢，可以让孩子们充分的利用。
1: 因为很多同学都即将登上舞台，或者是在备战国赛，那么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放轻松，我们心态要放轻松，不要过分的紧张。如果你带着一个非常紧张的心，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的表达肯定是生硬的，或者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心态上要足够的放松。第二个呢，我们在准备一个作品准备稿件的时候，还是要准备细腻一点，还是要用心。因为很多稿件我们可能练的时间久了，有一个月不练了，我们在练的时候呢可能就比较生疏了，还是要再回想一下自己巅峰的那种状态，再深入理解一下，然后细细的打磨。第三点呢，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自信点和闪光点。其实任何的选手站在舞台上去演讲和朗诵的时候，评委老师都想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你，闪闪发光的你，可能都想看到你台词背后你的认识、你的思考、你的魅力。所以说每个小朋友把自己最大的特色发挥出来，生活当中你是什么样子，在表现作品的时候你就是什么样子，千万不要去演啊，那样的话就感觉不够真实和灵动。每个小朋友可以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棒的一面展示出来，传递出来我们人性的真善美，这样的话呢，我们表现出来的作品就会是完美的。
0: 那也感谢我们的一菲老师。那目前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啊，说外面呢正在下大暴雨，也提示我们目前在行车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那我们1024爱心手牵手也随时在您身边，可以拨打961024，可以拨打961024来随时的来寻求帮助，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也会随时帮您来播报路况。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一菲老师，咱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那现在呢，石家庄呢市区是下着很大的雨哈，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开车在外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陪伴啊，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变简单。原来孤单真的会被一首歌治愈。你永远可以相信张信哲歌声的治愈能力，就算是在伤感情歌之中，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声音中温暖的包裹感。更何况，这是一首中版的抒情歌。陪伴讲述的是平淡相守、互相支撑的那份珍贵的情谊，提醒我们要好好珍惜。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晓东一首《曾经》，这是沈晓东自己填词的一首抒情歌，它是冷调的，但又如流动的溪水，在缓缓地抚平你的伤。那些撕心裂肺的曾经，终究会变成云淡风轻的过往，所以别把自己困在回忆里。短暂的沉沦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抬头的向前走，生活总要继续的，而你还会有下一次的遇见。所有的遗憾都会释怀，所有的曾经都会落幕，所有的意难平也都会过去的。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可能你现在正在路上哈，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因为呢现在正在下雨哈，我们也提示大家，那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哈。接下来呢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自于小美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作词人姚谦呢，在一次搬家的时候，偶然间翻到了抽屉里之前他写过的一封情书的草稿，真挚的文字瞬间打动了他，又一次回到了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记忆中。于是姚谦就把当时的感触写进了这首《那年的情书》里。情书虽然已经是远去的事物了，但是曾经的心动，曾经的用情之深，都还清晰如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庾澄庆这首《心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1: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呢，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于张信哲。说到破镜重圆哈，我们其实在情歌当中也听到了不少哈关于这个场景的描写，都说破镜难重圆，但我们还是乐于看见爱情中失而复得并彼此珍惜的结局。绝不再失去你是张信哲1997年直觉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极具代表性的哲式情歌，它的旋律澎湃又不失细腻，歌词突出了氛围感，阿哲的用声温暖大气，勾勒出人群中偶遇旧爱的画面，提醒我们每个人要珍惜眼前人，好好去爱，充满了治愈力量的一首歌，绝不再失去。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人堂级。

0: 传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0: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雨过天青云破处，
4: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哪里？
3: 昨夜星辰，昨夜风，
4: 发边缘风带着，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6: 今天呢，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有这样的一首梁静茹的情歌，它的名字就叫情歌，但它却是无数歌迷心底最贴切入心的一首情歌，就像是专门为自己而写。作词人陈默和梁静茹有过多次合作，像《崇拜》呀、《三寸日光》等等流行经典的歌词都出自于陈默之手。情歌的歌词呢，很像是一篇散文，它以琥珀、沙漏、旧胶卷等细腻的意象勾勒青春爱恋的样子，以时光是琥珀、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等诗意的表达呢，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回忆。整首歌像是一部微型的青春电影，叙事感拉满。我们来听这首情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是来自于吴青峰和李宇春的一首《春雨里》哈，这是两人呢当年的合作。这首歌也的确是青峰写给李宇春的一份礼物哈，他希望这首歌呢，能够给李宇春带来那样的一种温暖的理解哈。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很珍贵的一种情谊，彼此懂得。被人懂得的意义不仅仅是让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更是为了在人生低谷的时刻呢，给予互相的慰藉、理解和力量。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最温暖。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夏日入侵企划，夏末的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呢，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明天白天全省的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李宗盛的这首《领悟》呢，让辛晓琪哭成泪人，也成为了他用在离婚声明之中的痛。那么这首歌究竟痛在哪里呢？那是一种克制的隐忍的钝痛，是离别已成事实，没有办法改变的无尽的伤感。他也是回望来时路时的那份苦痛，也正是因为这份苦才更清醒，也终究会释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辛晓琪。辛晓琪的这首歌呢，可能你并不是那么熟悉，可是你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区别于领悟味道苦情味道的那样的一种开阔和释然。这是辛晓琪的走过哈，也区别于他之前的苦情歌路。希望在这首歌里我们都能够收获一份开阔的心境。我们一起分享辛晓琪的这首走过。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
8: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小柯的一首《北京爱情》。北京爱情和遥望在我心中是小柯的作品中最浪漫的两首。遥望的浪漫很灿烂，杨铮骑着自行车满载着一大捧红色玫瑰去找自己爱人的画面总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挥之不去，而北京爱情就像是遥望的续集，那是我们期待的剧情发展轨迹，两个人从青丝到白头，让浪漫誓言在平淡生活中有了更具象的体现。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任素汐，等一等。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等一等》啊，等一等，再等等。任素汐的声音呢，如涓涓细流，安静且有自己的节奏。人生需要有些时刻慢下来，静下来，抬头看看目标，两边看看风景。日子要过得有张有弛，生活总要懂得调节。忙时不慌乱，闲时不荒废，以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陈奕迅，遇见了你。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等一首如你一般的歌，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进入到今天的那些年那些歌环节当中，2004年末呢，许巍推出了自己的第四张全创作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是他时隔3年打磨出的作品，也是一张对他的事业而言承前启后的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延续了许巍人文摇滚啊这样的一种风格，也传递出了更简单纯粹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理念。其中主打歌《曾经的你》，因为那一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而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印记，让许巍呢收获了音乐诗人的美誉。的确啊，我们总能在许巍的音乐里找到平时的力量，看遍世间的起落悲喜，依然对生命充满着期待与坚定的勇气。曾经的你，来自许巍。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呢是周华健的代表作哈，也是当年周华健突破自我的一首原创作品。生活中的那些起起伏伏，周慧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开心的不开心的对他来说都能够化作生活的养分，他把这种真实感也带入到了音乐里。中年人回味青春的美好，年轻人也能收获治愈的力量。这首翻唱作品呢，周慧是以女性视角细腻诠释了待嫁新娘的忐忑与期待，流行曲风的基础上还加了一点点爵士味道哈，更具松弛感。时间走到了21:53，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任贤齐这首《烛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我很快乐》。晚上的10:03，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此时此刻，你所在的城市是否下雨了吗？在省会石家庄，外面应该是飘着小雨。刚刚那是一场大雨，然后路上的话，部分地段是有积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今晚的星光主题是关于压力，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面对压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逼自己赶紧的调整好状态。可是越着急把情绪压下去，心里反而越沉重。有情绪呢，并不意味着脆弱，不妨试着把注意力放回行动，给自己一点时间，生活自有答案。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欢迎互动留言。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今天说的是做一个不吃压力的人，首先要学会放过自己。很多压力呢，不是事情太难，是我们太较真儿、太要强，总要做到完美。别人的期待、外界的评价、没有发生的焦虑，全部都默默压在心里。其实生活真的不需要步步满分，允许自己慢一点、普通一点，这样压力自然就进不来了。晚上的10:14，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0: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蔡依林合唱的《布拉格广场》。晚上10:24了，星光麦奥巴继续陪伴各位，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了。与其对抗压力，真的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意味着脆弱，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呢，就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坐一会儿，都是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静下心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力压在心头的事儿，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沉重吧。此刻我们听到来自梁博《日落大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马上的10:3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一直停留在脑海当中各种的设想，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担心自己做得好不好，想得越多压力越大，脚步反而越来越慢。行动不一定能立刻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人从焦虑中走出来啊。每向前走一步都会多一份踏实，每完成一点都会多一份面对生活的底气。也让通过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阿杜坚持到底。

陈永春的一首独家金，晚上的10:47，星光慢摇榜继续陪伴各位。人生其实很少有一蹴而就的事儿，很多问题呢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很多成长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慢慢的发生。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的烦恼，如今呢大多已经过去了，那些当时觉得真的迈不过去的坎儿，也终究呢成了人生的一段经历吧。时间不会一下子带走你所有的压力，都会慢慢的教你们如何跟自己的压力相处，让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了。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王心凌爱的天国。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啊，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呀，生活中的琐事，人际关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逼自己调整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能想太多。可真的把情绪压下去，心里就会越沉重。先去放松你的心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莫艳玲，过火。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思路》。晚上11:19，星光满18，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生活中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行动当中慢慢找到的。工作任务很多，那就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家里有很多需要收拾的地方，那就先整理好眼前的一小块空间，把注意力放在眼前，把事情一件件做好，心就会慢慢的安定下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刘德华，爱你10000年。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花心》。与压力较劲呢，只会消耗自己，学会和压力同行，才能走得更远。不用总想着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用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保持完美的状态，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事做好，剩下的交给时间。晚上的11: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柳，孟同学，继续许巍《故乡》。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范逸臣的一首 I Believe。 晚上的11:49了，星光麦奥巴继续陪伴各位，节目依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说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其实不吃压力的人呢，懂得分清自己和别人的事儿，别人的情绪，别人的标准，别人的对错，通通不关自己的事儿，不用讨好所有人，也不用解释所有事儿，不用事事都扛在身上。继续好歌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

这首歌是来自光良的第一次，晚上的11:54了。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个小时最后张惠妹永远的画面，如果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早点回家，晚安，明晚10点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三点五十。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王宇宙和乔俊成带来的《若月亮没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但一样的，相信太多朋友都向往那种时光之味、岁月沉香、温柔两伴、从容一生的日子。若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若是晨风还没来，晚风也可吹入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是吧，如果您正经历着这番从容，那么这些歌也必然唱得更加动听。光阴的故事。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俊杰醉赤壁。这里有一颗星星，它等过春夏秋冬的流转，等过山川湖泊的沉暮，等过漫漫孤灯的长夜，它在等你，等你披星戴月，载着岁月的晨光来点亮它的世界。后来它真的等到了你，虽然你迟到了许多年，可它依然为你的到来而高兴。从来这样的故事都是让人喜欢的，心生欢喜的。对呀，确认过眼神，你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

久别重逢的爱人见面之后对视的那一刻，无数的语言都化作浪漫的眼神表白。哎，咱们的身体真的是无比浪漫的，就像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瞳孔模仿的，对视的时候两个人的瞳孔会同时放大和缩小，就像眼睛在用跳舞的方式诉说着爱意。你说神奇不神奇？李荣浩，乌梅子酱。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尚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7: 有的音乐人著作等身，您之前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却真的听过他太多的编曲作品。就像音乐人陈庆阳，像李宇春的《咏春》，萧敬腾、张琪的《五家坡2021》，袁娅维《为你而来》，腾格尔、金子涵、乌梅子酱等等众多作品的编曲都是陈庆阳完成的。陈庆阳的起步呢，要特别感谢一位姑娘啊。年轻的时候呢，陈庆阳喜欢上了一位藏族的女孩子，后来因为呢，这个女孩子要回西藏了，不能留在北京，陈庆阳呢就为她写了一首歌。虽然歌词并不是特别押韵，但是他觉得感情特别真挚，因为那个时候找人做伴奏价格非常的昂贵，对于北漂的陈庆阳来说特别吃力，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研究编曲制作，后来就慢慢走上了制作人这条路。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万芳的《新不了情》真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会红的那种商业歌曲，因为真的太不好唱了，有些音符呢甚至还在钢琴缝里，但是因为情绪的带动能力太强，你听到它之后你不想放弃它，你还想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所以这首歌啊就这样的被我们记得了。而且有些歌本来就是用来听的，真的不用非得会唱，就像陈奕迅的《浮夸》。

浮夸的转音对歌手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各种复杂的结构确实也是拉伸了情感表达的维度。浮夸这首歌应该是陈奕迅目前高音最高的一首歌了吧。但实话讲，这首歌对陈奕迅挑战还是有的，毕竟陈奕迅最优秀的声音是在低音和中音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听歌吧，有个误区，就是一定要听一个歌手飙高音，高音似乎就是一个歌手的硬标准。其实不然，低音的难度可丝毫不比高音简单，能把低音区唱出叙述的美感，那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方面阿杜是非常优秀的。思夜

阿杜的歌曲呢，确实一般都不太具备什么竞赛性。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唱一唱这首《Simon》。那这首歌确实是一首非常适合竞赛的作品啊，它的音乐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需要特别强大的这种情感张力。那今天我们重温侯明昊带来这个版本的《Simon》，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这个网络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遭遇到了一场暴雨，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下班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被堵在了路上，因为雨太大啊，很多路段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基本上都能淹到小腿高，有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不敢走了，然后呢

0: 昨天晚上感觉雨情啊也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昨天晚上，我看有发朋友圈的在单位待到了10点11点，等这个水啊排得差不多了才敢往回家走啊，昨天半夜才到家。
1: 是，所以很多朋友就开始问了，说哎呦咱这个河北的这个雨呀、到底什么时候能下完呀。我们来看到河北天气啊，在今天早上的5点，省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和明天23号到24号、咱全省依然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依然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而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啊。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这两天啊这个河北的天气如同复制粘贴一样啊、每天一到了傍晚下午这个、乌云就来了，然后就感觉这天气啊就要下雨了。所以现在呢也是放暑假了，家长不需要接送孩子了，提醒您上班族咱们早点规划自己的下班行程。今天早上在快乐出发，我们继续来去有奖答题，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平台来打卡留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养成好习惯，每天打卡赢黄金小码。今天早安奶茶猜什么呢？咱们依旧延续昨天的主题，猜一猜暑期那些经常重播的超级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哎，今天难度啊没有那么高，我个人觉得还好啊。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这三部剧当中的三个主人公。
1: 哎，
0: 您看看啊，通过他们的妆造、他们的造型、他们的形象，您能不能一眼猜出来？哎，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什么剧吗？你把这个剧名打出来，把这角色的名称打出来。留言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就可以了，
1: 是
0: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
1: 哎，麦老师说的这个今天这个题哈、难度没有难度，几乎没有难度，难度不高，
0: 还行
1: 是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个电视剧。这样吧，既然是如此，那大家这样，证明您看过这部电视剧，我们一人一句里边的经典台词儿怎么样？
0: 也可以附带一下，
1: 是吧？你哪怕说我这里边的这个人物他叫什么角色，是吧？他演的是个什么角色？然后他当时在里边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叫什么？或者说他的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个什么台词啊？哎，看大家能不能说出来。
0: 这是附加题啊，这个不在我们必答之列，但是如果您能答出来，这肯定加分，是不是？
1: 纯属娱乐，咱就玩一玩。
0: 如果我跟你说，昨天真的是，昨天有人特别厉害，昨天我们猜的是电视剧，4个电视剧，有人不，这电视剧难不倒我，直接把这个电视剧的配乐
1: 配乐什么
0: OST
1: 人物的对话什么的什么都说出来了，
0: 直接把歌词打出来了，
1: 哎、你看看
0: 唱出来了都。欢迎各位，我们一起来波回忆杀吧，主要是回忆当年啊，我们暑假的时候啊，反复来去观看的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现在经常翻看，依然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我们欢迎各位来去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这三个图，思达你一看应该也都能认出来，对吧？
1: 对，
0: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剧？
1: 这三个。
0: 对。你别这么笑，乐啥呀，傻乐？
1: 不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三个，我是这个意思。
0: 哦，都熟，
1: 对，真的很熟。但我真的觉得当时，你像没有现在这些技术啊、后期呀、P 呀、或者滤镜啊什么的哈，磨皮当时的那些人物，包括你看，尤其是第一张图里面两个女主角，我觉得真的好美，好美。
0: 第一个
1: 妆造真的是
0: 第一个图代表的剧啊，我来提示一下吧，大家光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来简单猜一下，第一个图和错过有关。
1: 错，当时错过，但是这辈子。对了，
0: 你看看啊，机缘啊，这又是机缘。
1: 对，可喜欢看了，小的时候我觉得，对。
0: 第二个图的电视剧呢，我觉得跟啊睿智有关，
1: 哎，
0: 是不是？第三个图啊，哥哥，主题词为哥哥，俺也一样。
1: 有那味儿了。
0: 欢迎各位可以来去根据我们的提示，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打卡留言。7点05分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牵手。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呢，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近日披露，针对全国29个都市圈日均3亿人次通勤的痛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已纳入到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计划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1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5%。
0: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日前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共177个城市。
1: 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秘书处已组织成立了标准项目组，定于7月27号到7月28号会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一款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的创新药。
1: 和房产有关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啊，超80地发放购房补贴，主要涉及到普惠性补贴、卖旧买新补贴、人才补贴、婚育家庭购房补贴、其他特定人群补贴这5个方面。
0: 数据显示，截止到21号，已经有超过了70家 A 股上市房企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55家房企出现亏损，另外有21家房企微幅盈利。
1: 再来关注汽车，新能源车开始卷起了重量，轻量化成为这个车企的新卖点。说2027款的星途 ES 近日上市呢，那这款新车呢，全系是搭载飞鱼2.0全铝底盘，簧下减重60公斤。
0: 今年暑期豪华汽车开始集体大降价了，如果最近您逛过 4S 店的话，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传统 BBA 的一些豪华品牌现在降价幅度是非常大的。其中比如说经典的奥迪 A6L 现在裸车价格直接25.8万，现实当中我知道石家庄的很多 4S 店指导价比这个还要低一点啊，指导价36.98万元的 Q5L 终端价格现在24万左右，下降了近13万元呢。
1: 一组企业消息，来关注到2026年财富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日前发布，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营收居首，泡泡玛特、蜜雪集团还有老铺黄金这3家新消费公司首次上榜。
0: 蚂蚁国际近日宣布已经完成了 A 轮的融资，据悉呢，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会用于拓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的投入。
1: 小米公司近日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约9000万部上调至1.1亿部，增幅约16%。上调的增量部分呢，主要是来自低端机型。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10个国家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加米尔·格里尔21号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暗示到，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
1: 当地时间7月21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之后，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呢还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呢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
0: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的冲击，当然呢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
1: 韩国国会近日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0: 关注体育动态，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全队呢已经抵达了澳门开始备战。根据安排，中国女排将在今天晚上7点半对阵美国女排。
1: 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
0: 今天早安心语呢跟节气有关，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 大暑节气呢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
1: 嗯，
0: 在今天凌晨3:12左右呢，我们迎来大暑。大暑是一年当中啊上蒸下煮到达极点的时节，下一个节气就是立秋了。
1: 嗯，这个时节呢，以夜卧早起，中午呢小憩15到30分钟。

0: 中避暑养心，避免咱们熬夜，还有大暑时节也是荷花开得最盛的时候，亭亭净植，不惧烈日，也愿大家都保持一种宁静，好运连连。
1: 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听说唐朝皇帝最头疼的事是嫁闺女，这是真的吗？
3: 这么说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啊，唐朝的公主确实是不好嫁呀。数据显示，唐朝一共有210位公主，真正嫁出去的只有130位，是所有朝代当中最少的。为了给公主找对象，唐朝的皇帝们可谓是操碎了心呐。咱就说唐太宗，为了嫁闺女，亲自向世家求亲，结果还被拒绝了。唐玄宗想把自己的妹妹玉贞公主嫁给当时的名人张果，结果也被拒绝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唐朝的公主这么难嫁呢？首先啊，当然是

0: 因为礼节太多，唐朝公主下嫁，驸马的父母姑舅都得行礼。婚后，公主也不会像普通的儿媳妇那样伺候男方的家人。相反，公主的地位比公公婆婆还要高。公主死后，驸马还得像供奉自己亲爹亲妈似的为公主服丧三年。这第二点呢，就是唐朝的公主喜欢搞事情，因为家风开放，地位崇高，所以唐朝出了很多骄横跋扈的公主。你像脾气小点的啊，永福公主，她就敢当着自己皇帝老爹的面直接怒摔筷子。这脾气大的呢，你像宜城公主，因为驸马跟侍女搞暧昧，她就直接拿刀把侍女的耳朵鼻子割了下来，把驸马的头发全部耗光。这最恐怖的还得是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动不动就插手朝堂，涉及谋反，搞不好全家一起玩完啊。所以唐朝的公主一般人是真不敢娶。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7: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6: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5: 今天晚上感觉，今天早上感觉大家胃口很大嘛，今天猜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通过三张图片来猜一猜当年暑假的时候经常重播的那些经典影视剧。
6: 对，
5: 我们找了三张这个影视剧他们当中的主人公一个照片，然后让您来回忆一下啊，就是这是什么剧，这个人物又叫什么。刚思达还说了，大家呢如果觉得不过瘾也可以来答一答啊，就是附加分，您可以来去说一说这个剧当中那些经典的台词，经典的桥段，
6: 证明您看过这部剧。
5: 是啊，也可以的啊。刚才呢有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啊，有朋友说，哎，今天早上这题简单呀。
6: 太简单了，
5: 第一个是妲己二姐妹。
7: 刚刚谁说来着？
6: 对，刚才有一朋友说，第一个是这个《封神榜》里的妲己姐妹，
5: 啊，
6: 还给人起名叫妲己姐妹。
5: 还有朋友也非常的可爱啊，这位朋友7864，我觉得他是懂幽默的。他说第三个是刘关张一个头磕地上，结为了异姓兄弟，抱着唐三藏西天取经。这个剧的名字叫《红楼梦》。
6: 您倒是一个都不落啊。
5: 哎，您是懂幽默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在答题，我觉得今天主要的题目呢难度不大啊，但是也有人说，哎，好像第一个有点不太知道。你看啊，曾一路同行也好，包括还有刚刚尾号是6648，他们都说第一个答不出来，第一个不知道，看着眼熟这个女演员，但是具体这女演员这两个女演员演过啥呢，他俩还是在一部剧里面。
6: 那估计答题的这位朋友还年轻，
5: 是吗？
6: 你看《动物园里当动物》这位朋友留言说，这三个题他倒是都答对了，但人家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很点睛啊。他说，
5: 怎么了？
6: 第一个是情，第二个是智，第三个是义。麦老师，你出题的时候是不是就奔着这个目的出的？他太懂你了。
5: 哎呀，真是总结的精辟啊！
6: 然后他后边还说了，说暑假于我而言已经是昨日东流水，奈何花落去了。说当年一起看电视吃西瓜的小伙伴们也都散落到天涯海角了。
5: 听着还挺押韵的了。哎呀，这怎么得了啊，如果想他们了一起可以联系一下吃顿饭了。
6: 哎，可以。
5: 还有这位朋友哈，尾号是9811，说，哎，我第一个第二个我都知道，尤其是什么呢，第一个我来说说他的主题曲，我还记得叫做烟雨唱扬州。 里面有一段
6: 对
5: 特别好听。
6: 是
5: 第二个，哎呦，这开启了国内戏曲戏说剧的先河。
6: 哦
5: 哦，我。

0: 还第一次听这个说法，
1: 对吧？
0: 说第三部剧非常之经典，
1: 对，
0: 主题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Big river go to the east。
0: 第二句是啥
1: 我忘了
0: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 对对对对对
0: 开玩笑啊，这三部剧呢都非常的经典，无论是他的形象还是这个剧中的人物的台词、包括他们的OST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主题曲、印象深刻，伴随我们度过了很多年的夏天的暑假，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的、当年陪着我们一起看这些剧的人可能现在都小伙伴们都已经各自忙碌啊、都已经成为了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然后再去看这些剧的时候你好像也是觉得那么好看，但是你又觉得不像当年，但是这种熟悉的感觉又会把你一把拉回当年的那个情境、挺有回忆的感觉的。
1: 大家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答题，回忆回忆吧。
0: 7:22，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的一组资讯，进入资讯来了，请签收。
1: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我省呢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截至到7月20号，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228对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
0: 日前我省多部门建立全省劳动关系协调员电子信息库，全面开展人员信息入库的工作，提升全省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质效。
1: 雄安新区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的榜单任务。那么本次的榜单呢，是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
0: 京津冀三地近期联合发布了2项碳普惠领域地方标准，统一了减碳、碳减排量核算规则。
1: 京津冀加速推进跨区域医疗协作，目前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妇产科、睡眠医学等多学科专家每周到沧州市中心医院常态化指导会诊。
0: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统计，包括各高校专业的河北投档最低分昨天正式发布了。
1: 石家庄市2026民办小学初中摇号昨天正式开启，现在呢登录报名系统就能查到最终的摇号结果。
0: 民生消息，暑期学车热潮来袭，石家庄全市科目一考试的需求激增。石家庄市车管所呢首次组织了全市统一的周日科目周一周日科目一加考专场，7月19号专场考试圆满收官，共计呢有7864名考生在7月19号顺利复考，收获了群众好评。
1: 今年的暑运以来，独自乘机的无陪儿童出行需求持续上涨。石家庄机场呢是精准的对接旅客这些出行需求，针对5到12周岁单独出行的未成年人，全程专人看护，闭环接送服务。
0: 近日衡水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交出了亮眼的答卷，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新增开户人数、贷款发放笔数、放款金额这3项核心指标在全国第三批23个试点城市当中均位居前列。
1: 身边的活动来关注到9月10号，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体育馆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这将是北交大在启动建设雄安校区之后在雄安举办的首个校级活动。
0: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第二大主题篇章《寂静盛夏非遗杂技江湖会》即将上线，明天到8月2号，首批国家级非遗吴桥杂技专业演出团队将空降山海关。
1: 近日邢台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迎来了首场骑行挑战赛。根据了解呢，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长是111公里，东起仁泽区饮马河饮马河，西至呢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在6月28号是全线贯通。
0: 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启动以来，石家庄市报名人数已超5000人。那目前呢，大赛报名通道仍在开放当中，各位您也可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这个支付宝小程序进行网上报名。
1: 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说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可就是情绪不好，这种莫名的低落可能会和身体缺乏维生素 D 有关。夏天呢是身体合成储存维生素 D 的一个黄金时期，在不暴晒不晒伤的前提下，建议大家每周2到3次，每次5到30分钟，把前臂和小腿咱们放在阳光底下。

0: 可以充分的储存维生素 D。
1: 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呢？晒晒太阳，去逛一逛公园，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当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跟大家一起来去怎么说呢，醒醒脑是吧，同时呢怀念一下过去，想到过去的那些场景，谁不会会心一笑呢？尤其是在那些年暑假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我们看着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就这样的慢慢长大了。所以现在呢，你再去回看这些电视剧，你可能觉得太熟悉了，而且剧当中啊每一个角色或者哪一集演的是什么，现在可能有的朋友都记得印象十分深刻。
0: 是，
1: 今天早安奶茶我们通过三张图片一起来猜的就是那些年经典的那些影视剧啊，您看看通过这三张照片能不能猜出来这些哪部剧，这个剧当中的这是哪个人物，以及有什么经典的桥段或台词吗？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

0: 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7:3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个台词，很多个答案。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今天早上呢，我们依旧要送给大家的是黄金小码，但是需要您来答题。我们通过三张图片哈，今天给您出了三道题。三张图片当中的人物分别对应的是哪些经典影视剧的人物啊，这个剧叫什么，以及这个人物在剧中叫什么名字，包括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剧当中，哎，您还记得哪些经典台词和桥段吗？包括他们的主题曲，这三个都是有非常经典主题曲的，您还记得吗？欢迎您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来去说一说，咱们一起共同回忆一下当年暑假看这些剧的日子。
4: 到经典主题曲了，因为它每一个都会有啊，大家现在可能都会能想到当时的这个旋律啊，包括甚至都能唱出来了一两句儿。你看，马上有钱这位朋友说，就对第二个那个主题曲更是经典。他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
3: 是的。
4: 这是哪首歌啊？
3: 这是。
4: 你还能想起他怎么唱的吗？旋律？
3: 旋律我忘了，但是我印象非常的深，我一会儿找这歌给大家放一下。
4: 是，然后呢，我对这个电视剧比较熟悉的一个旋律，是另外一首歌。
3: 你说。
4: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也是。
4: 也是。
3: 对的，也是这个剧的经典的 BGM 啊。
4: 对了，
3: 你像以前咱们的剧啊，有片头片尾曲都是经典，对吧？还有刚刚这位朋友也说了，尾号是6581，他说：“哎呀，说这个怎么说呢？就第二个剧我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为止都在琢磨当时他是怎么咬到自己的鼻子的。然后呢，第三个我也知道哈，讲的是英雄好汉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朋友我觉得他也说到了。”第二个剧里面，小时候啊，你看第二个剧，然后呢，你边看吧。大人啊，那会儿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奶奶特别喜欢看这个剧。大人、老人会给你讲道理，会给你讲解，因为小时候你完全你第二个剧你基本不太能看得懂，是吧？
4: 对。
3: 所以背后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或者说是在职场的道理，
4: 是
3: 大人会给你拆解分析这个人物为什么这么做，是吧？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人物疯疯癫癫的傻乎乎的，但其实这背后蕴藏的是中式的大道理
4: 大智慧。
3: 当时这个剧还是收获良多的，包括现在很多网上短视频平台有很多博主专门就拿这些剧来去做版本，来去做这个 reaction， 就是回看、
4: 拆解、
3: 讲析。很多人说了，哎呦，这么多道理，这么多细节呢，当年我暂时白看了。
4: 他们可能是一没理解，二可能就忽略掉了。
3: 对啊
4: ，你要说到说，这个主人公当时说一动脑子，一激灵，还觉得说哎有一点什么智谋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你记得吗？
3: 什么动作？你说。
4: 跟。就是头上的某个器官有关系，你有印象吗？
3: 没有印象。
4: 动耳朵。
3: 哦，哎，有印象，有印象，想起来了。你看你一说我就知道，小时候我还在想说这个耳朵是怎么动的，我自己还在学。
4: 我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3: 我后来我也终于学会了。
4: 恭喜你。
3: 哎呀，这个提示还关键啊，各位朋友，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很多人朋友说了，说这个第三部剧啊，小时候不喜欢看，
4: 为什么
3: 呢？小时候多好看呀！里面你说这个大哥、二哥、三弟的，是吧？
4: 有很多的一些经典桥段啊。
3: 对，还有人说了，说这个也说出了主演和演员，说第一部剧黄奕和李玲演的，里面还有沙溢，当年沙溢那还年轻着呢。
4: 对，真的是年轻小生。
3: 第二个说是李保田老师演的，第三部剧主演是李雪健老师啊。

0: 听到有李保田老师这个名字一出来，有朋友就说那我知道了，
1: 嗯，
0: 盲猜一个肯定神医喜来
1: 乐。
0: 哎，神医喜来乐我也很喜欢看啊。
1: 这部剧啊比神医喜来乐要早不少年，
0: 对，
1: 而且这部剧当中啊，李老师的扮演的扮相包括他的年龄能看出来，这部剧明显年轻呢，
0: 是
1: 瘦呢，还
0: 对，
1: 到这个神医喜来乐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明显整个人要圆润一些，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也上岁数一些了，
0: 是，
1: 对吧。
0: 那我记得神医喜来乐里边那个赛西施真的好美啊。
1: 你一个女生都觉得美是不是，
0: 是，真的，
1: 哎，我记得当时这个做的那个红烧狮子头，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包括
0: 那口了，觉得好香啊，应该什么味儿，可想吃了。
1: 包括这个李保田老师在里面喜来乐当时说话那个语气，是吧，
0: 对，
1: 快把老是不是快把师傅的这个药箱子给我拿过来，
0: 对对对，啊，他的徒弟这纵使纵使，
1: 对，赶紧给你师娘倒茶去啊，哎，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0: 是，
1: 哎，我们的这个提醒大家提醒的也是我觉得非常的细致了，
0: 嗯，
1: 啊！你看，包括有朋友在说了，说第一部剧，哎呀，我今天第三个剧，别说第一个了，我都看过，
0: 嗯，
1: 而且小时候放寒暑假就播放，有的时候看过好几遍。第一个，当时是因为一次错过，
0: 嗯，
1: 啊，但是呢，和新郎情投意合，
0: 嗯。
1: 第二个，主题曲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0: 嗯，
1: 第三个，感觉有点洗脑的歌曲，主题曲特别洗脑啊，
0: 嗯，
1: 嘿呀嘿呀嘿呀的。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通过我们刚刚，这些提示，一起来猜一猜，是代表了伴随我们童年的哪些经典的影视剧呢？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点内容。哎，这位听众，我跟你说，真的是，
0: 嗯，
1: 大家听听看啊，这个听众我要提前说一下啊，
0: 这个听众有故事，
1: 有故事，人家呢，
0: 哦，
1: 把这个幸运的奖品，
0: 嗯，哦，
1: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哦，
1: 赠给谁呢？赠给我旁边的思达了。
0: 哦，真的吗？
1: 送给你了，
0: 啊，
1: 来听听看怎么回事。
2: 啊，那老师，哎呀，等一下，我刚刚在吃雪糕，哎呦，太激动了。
3: 冷静，
2: 我是那个小薇啊，我是小薇，我昨天不是留言了吗？
3: 是的，看到您的留言了。那个，
2: 您说，
3: 简单讲两句，我看您电话是江西的。
2: 是啊，是江西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江西的。
3: 哦，
2: 子琛、思达、唐豆都知道我是江西的，
3: 经常跟我们节目互动，我看我有时候广告
2: 天天互动，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不，我本来就是江西的，我是江西九江的。
3: 那你通过网络听我们的节目？
2: 对啊，就是那个小度，有时候计时上面听。
3: 被抽中挺难的，
2: 是难的比中彩票还难。我天天都留言，
3: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费功夫怎么不费功夫？已经参加了好久了，我都参加好久了，我都不抱希望了，我反正就坚持嘛，我就心想坚持总会抽中的，
3: 嗯，
2: 总有机会中奖的嘛，
3: 嗯，
2: 你们节目办的是蛮好的，我好早我都听了都好久了，都我是2013年的时候吧，嗯，无意中找到是莎莎姐嘛，莎莎姐那个声音真好听，然后我就反正就喜欢上了，
3: 想要黄金小马奖品。
2: 哦，可以啊，因为我已经有两个黄金小马了。那可以送给那个谁吗？送给思达可以吗？
3: 啊，你要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思达，
2: 因为思达是属马的，我有两个黄金小马了，可以送给他吗？
3: 可以的，那我们帮
2: 可以是吧？
3: 可以
2: 的。哦，好，你帮我送给思达吧。
3: 为什么想送给思达呀？
2: 因为我天天参加了他的那个节目互动啊，我还中了那个大橙子包，我中了那个周边那个他那个三件套了，
3: 哦，
2: 我都有三件套了，大橙子那个周边三件套，还算幸运吧？就是要。就是早安奶茶难中，其他都还，哎，现在都圆满了，我现在麦老师打电话我来，嗯，就很
3: 圆满了，
2: 我姓张，
3: 希望您以后继续多多参与节目，然后祝您生活幸福，听到您这么开心爽朗的笑声，然后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0: 哎呀，我薇姐，哎呀，不愧是小薇呀，啊，
1: 这个！我感觉这位朋友，你应该去演唱一下什么《青藏高原》这首歌，要不然你的嗓子浪费了啊！
0: 我们听众朋友在微信后台就一个空格，这位朋友就说了， 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这个高音我都猜到了是小薇。
1: 当时我这电话一打通，我感觉我的电话那边话筒就要裂了，你知道吗？
0: 你不是话筒裂了，是天灵盖了，给你弄开。
1: 掀开了。
0: 对，就平常心说了，刚才连线的是小薇姐吧？
1: 调门太高了啊！
0: 然后我们是江西
1: 九江的朋友、
0: 听
1: 众，老听众了。
0: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都已经是有了名号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对小薇都已经有了解了。
1: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给他打电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晚高峰的那个经常互动的听众，我不知道，就是完全就是看的信息，
0: 是
1: 然后盲抓的，抓完之后给他打电话，当时滴了好多声还没接，后来接完之后，然后我一说完，他的这就
0: 非常激动，
1: 铃针起手。声音直冲天灵盖，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啊，情绪非常的饱满。
0: 对，
1: 我们也非常喜欢您的留言，非常喜欢您
0: 的
1: 互动。
0: 是的，我也非常感谢小薇薇姐啊，把这个幸运的这一份黄金小马
1: 送给了思达
0: 我。
1: 我觉得这种感情是非常非常的真挚的，
0: 真是纯属双向奔赴了，我们
1: 是吗？然后那个，而且我也很好奇，它里面刚提到的是三件套，是吧？要要七个套，一路上听三件套。
0: 你知道三件套是什么吗？
1: 有电扇，有包，还有什么？
0: 我们是口袋风扇。你这么一说，电扇
1: 有点啊，口袋风扇。
0: 对，口袋风扇。然后还有就是大橙子定制的一个周边的毛毡包，
1: 毛毡包，
0: 还有就是签名照。
1: 你一说就高大上了呢。
0: 签名照，对，这三个啊，在就是晚高峰一路上听的我们听众的一个听众群里面啊，大家就是流传开来，就说我集齐了大橙子三件套，就是可骄傲了，大家都。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一份喜欢和热爱啊。
1: 对，是是啊。我们在这插了一段小广告、没有关系啊，黄金小马我们继续来送给大家。
0: 哎，
1: 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然后呢您就能够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来留言，然后接到麦迪的神秘之电、然后呢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了。今天一定难不倒大家，因为今天猜的都是咱小时候的事儿、都是咱童年，咱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陪伴您度过了一个暑假又一个暑假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那些故事相信在你脑海里从来没有忘却，故事就是故事。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要猜的三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部的经典的主题曲，来自于戴娆，故事就是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7:47，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麦饼。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啊，我们的广播节目《快乐出发》。今天早晨呢，陪伴大家一起来玩游戏猜题，我们要猜的是经典的影视剧。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这到底是哪三部伴随我们长大的剧呢？难度不大啊，但是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哎，然后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当然今天这个天气呢，我觉得看着天挺晴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这两三天的下午到晚上夜间，全省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
4: 是，
3: 而且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呢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也是最重的时节。家里边我看了一下那个湿度的表，基本上每天都是在65到70左右。像昨天晚上下完这场大雨之后，我看今天的室内，我估计啊，这气湿度得跑到70以上了。确实是感觉潮潮的啊，闷闷的。
4: 对对，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在家里边的话还是比较闷热的话，建议您咱就看上点除湿啊，在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
3: 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需要去补充水分
4: 啊，
3: 要多喝点水，光喝白水没有味儿，您可以喝点茶。夏天喝什么茶呢？喝熟茶。可能朋友觉得说熟茶还是冬天喝吧，夏天你喝点啊清清爽爽的，喝点绿茶，喝点花茶。尤其是这个花茶呀，在屋里面开着空调
4: 啊，
3: 你把这茶壶盖一打开，
4: 是
3: 开水哦，然后呢你这个放上一把花茶，拿开水一冲浇，壶盖一打开，满屋飘香的是茉莉花香，雅致啊，怎一个雅可了得呢。然后你再喝上一杯不凉不烫的茉莉花茶，你会感觉瞬间啊，你就整个人口齿生津，唇齿留香，一点也不渴了，一点也不燥了。
4: 对，
3: 喝花茶要喝大牌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一款特级茉莉花茶，叫做云明系列。今天主打的就是实惠。为什么呢？这个茶呢，它是口粮茶的那种一袋一袋的包装，一袋是50克一两。然后这个茶呢，它不是那种精美礼盒的，但是适合您自己家里面喝，而且自己喝点真好东西。现在你说花茶呀，男女老少幼接受度都很高，尤其到了夏天，喝花茶是很多家庭每天必喝的。尤其是张一元，今天这个系列呢，我要说一下啊，去过线下张一元买茶的朋友知道，他们家有特级，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龙毫，对吧？
4: 对，
3: 包括像这个飘雪，春雪，还有什么呢？就今天这个云明系列。云明是他们家一个高端系列，云明特级茉莉花茶线下卖的不便宜，但是好喝，所以卖的很好，印香很浓郁。我们知道花茶的制作工艺当中，它有印几印几印，
4: 对，
3: 你像龙毫就属于9印，是吧？还有8印，其实我觉得一般7印以上，那个茉莉花的味儿就已经
4: 很香了。
3: 对
4: 对，
3: 这个呢就印香非常浓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找来了单独一袋一袋包装的云明系列的线上款，跟线下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专供线上卖的，属于是云明线上进阶特级款，主打香气的层次感和鲜爽度。今天先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合适，92块钱起，配密封夹和手提袋，而且多买多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你应该看看，您来下单。
4: 今天这款茶哈，它是您要是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它那个包装啊 挺朴素的，但是内涵很高调。就它的这个茉莉香啊，它不是停留在那种干茶的表面，你不是说你拆开那个袋之后，你用鼻子去闻，挺香，但是泡出来是没什么味儿。这一款它是真正印进茶骨里的，你就喝的时候，就口腔里面会慢慢的翻开那种茉莉花的花香味儿。
3: 嗯，
4: 然后喝完半个小时，你的喉咙里面啊，这个水咽下去之后，这茶咽下去之后，你的喉咙还是淡淡的那种茉莉的余韵在，就完全没有低价花茶那种喝完口干的那种香。精感
3: 是的，
4: 它用头春白毫银针做基底，氨基酸含量是远高于普通绿茶胚，就哪怕闷个三分钟咱们再喝也不会出现那种春雪常见的苦涩感啊。
3: 嗯、
4: 新手控制不好水温也不容易泡坏，您担心您就不用去担心他说哎呦我这不懂茶，或者说有茶艺呀、啊、咱到不了那个功夫，没事儿，就是简单的冲泡你也能喝出它那个好来。冲泡之后茉莉花的香气特别浓郁，那天咱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是吧，
3: 喝的都不赖。
4: 那选品小姐姐刚才给咱们经理就是泡完之后，我当时我就跟麦老师我说这茶不赖，
3: 对，
4: 一闻就觉得这茶很香。
3: 哟，四大您也是喝茶的人。
4: 不，我确实不懂茶，但是就是好茶，就是你不会喝茶的、不懂茶的朋友都觉得这茶好喝。
3: 四大说到根上
4: 是吧？
3: 真的是这样的、嗯。而且这茶呀，正常冲啊，盖碗六道依然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耐泡，回味无穷，余香依旧。
4: 哎，
3: 你基本上续上个半天不用换茶的。
4: 嗯、
3: 然后这个云明呢也是非常的好喝。今天我刚看了一下这个规格，我跟大家说一下，
4: 嗯、
3: 这云明呢。一袋茶呀、
4: 嗯、
3: 是50克，
4: 嗯，
3: 50克够您喝挺久了、
4: 嗯、
3: 今天两袋茶配一个密封夹，喝完之后把这个夹子夹起来吗、
4: 嗯、
3: 是吧，夏天好保存、
4: 嗯、
3: 再加一个手提袋送给您、
4: 嗯、
3: 这是云明两袋当一个伴手礼，拿一个手提袋送给别人也是也行，92块钱、
4: 嗯、
3: 两袋92块钱配密封夹加手提袋，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多买三袋是138，三袋呢是三袋茶，另外配密封夹一个，配手提袋一个，另外再给您一个精美茶罐、
4: 嗯、
3: 您可以把这茶倒到茶罐里面来储存、
4: 嗯、
3: 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什么呢，买四袋，我推荐大家买四袋，为什么呢、
4: 嗯、
3: 四袋加起来正好是200克，
4: 嗯，
3: 200克呢就是小半斤，200克的花茶够您喝老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呢这个茶呢
4: 有个杯子是吧，
3: 配一个茶水分离杯、
4: 嗯、对，
3: 昨天咱见了、
4: 那个、
3: 是吧，
4: 嗯，
3: 挺不赖的。
4: 当时麦老师看着那个茶水分离杯就爱不释手了，觉得你别说啊，这日常使用它很实用的这个杯子。
3: 对呀、啊、
4: 当时就跟我们说，
3: 因为你花茶你总是你要是说自己还得拿茶漏漏出来茶，你就老是泡着的话，
4: 对对对，
3: 你可能会觉得它那味儿有点浓，茶水分离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4: 哎、
3: 是吧，你泡的时候这边倒，不泡的时候那边倒，
4: 对，
3: 自动分离，
4: 是
3: 您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好东西。
4: 对，
3: 然后呢四袋是184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刚刚四大和麦迪给您推荐的这款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夏天咱们喝点好茉莉花茶，今儿大暑节气咱们喝花茶降降温、
4: 嗯、
3: 另外呢说到香 啊，我们再来给您推荐一个一滴就够的香水。什么叫一滴就够呢，就是来自于迪拜的迪拜香精香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同样也能够看到。
4: 是的，有一句话专门称赞他的，说没有迪拜香精就没有法国香水。曾经的迪拜香精香水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非常的复杂，最初只供皇室使用嘛，由于制作出来那种香精浓度高啊，它的香味是很纯的，所以很多大牌香水它都是会用迪拜的香精作为原料。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就会看到说这个去迪拜旅行的游客啊都会带几瓶这个香精回家当特产，
3: 嗯
4: 啊，或者是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啊。这个香水呢是那种滴剂形式的，所以就是它真的首先浓度高，还有呢就是滴一滴就足够用好久好久，它留香时间很长，一整天的时间抹在脖颈后面或者手腕上啊，就是你脉搏跳动的地方啊，这个香味就会自然而那种散发出来。瓶身呢也是那种迪拜土豪的感觉啊，很精美，小瓶15毫升，咱也不用怕说用不完浪费，而且第二瓶再减10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互动留言，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南部、沧州北部的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呢，这一天在傍晚，尤其是晚上啊，很多地方都会突降暴雨，尤其是石家庄，昨天晚上很多人下班赶上了这个石家庄的暴雨，
1: 是，
0: 然后呢，风刮雨哈，雨势很大，堵在路上了，所以提前，现在咱们暑期也不用接送孩子了，家长朋友们呢一定要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没事咱早点开车，早点回家，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天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
1: 是的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样的。